0: 用了来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假期归来 ，A 股开盘就迎来了重磅惊喜。科创五零开盘直接火力全开，盘中最高涨幅一度逼近了历史的高位。三力芯片、半导体存储全线集体爆发，多只权重龙头再创历史新高。整个硬科技板块的情绪也被彻底的点燃，资金似乎开始扎堆涌入成长赛道。
6: 本轮科创五零强势拉升绝非单纯的情绪炒作。五一假期，海外费城半导体指数持续走高，存储芯片步入涨价上行周期，全球科技景气是全面回暖，再叠加国内万亿级科创专项政策的加持，多方位为科创企业保驾护航。
5: 更硬核的底气来自科创板亮眼的一季报成绩单，板块整体盈利同比近乎翻倍增长，海光信息、寒武纪等核心龙头业绩更是大幅超预期。随着当下 AI 算力需求的井喷，产业景气度持续走高，科创板块彻底告别了概念炒作，用实打实的业绩撑起了这波强势行情。
6: 说的形象一点，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在休闲放松，但是科创五零呢，却悄悄的在家苦练内功。一边是消化一季报的亮眼业绩，一边是承接外围科技的利好刺激。就像学霸假期啊，都是在默默的埋头用功，节后开盘一上场考试，直接交出了高分答卷，强势领跑全场。
5: 有分析指出，科创五零历经了三年深度的调整，底部震荡筑底充分，多条均线同步拐头向上，月线级别已经走出了明确的反转信号，机构和杠杆资金节前早已提前布局，节后顺势放量拉升。从最近的表现来看，科创五零似乎已然成为当下市场绝对的核心主线。
6: 那面对科创五零此轮一骑绝尘的走势，很多投资者都很担心冲高回落之后会不会迎来分化，指数还有多少上行空间呢？尤其是不少个股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接下来到底该如何把握操作的节奏？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尚世阳的分析。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昨天 A 股受到假期外围行情影响，表现不错，尤其是科创五零近期的表现确实令人瞩目，很多个股已经创出新高。对于还有多少空间这个问题，我的判断是短期可能需要喘口气，但中期向上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为什么说中期趋势未变？核心逻辑依然是盈利驱动。从已经披露的一季报来看，科创五零成分股中超过六成公司的净利润实现了正的增长，尤其是半导体、 AI 算力、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业绩增速非常亮眼，这说明科创板的上涨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不是单纯的情绪炒作。而且当前科创五零的整体估值虽然有所修复，但相比历史高位仍有距离，叠加下半年还有一批新的科创 ETF 即将发行，增量资金还在路上，但是短期确实需要多一分谨慎。很多个股在短时间内涨幅巨大，已经透支了部分未来预期，加上五月中下旬是业绩披露的真空期，缺乏新的催化剂，市场可能会从普涨转向分化，那些纯粹撑概念没有业绩支撑的公司回调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对于已经持有并且获利的投资者，我的建议是可以适当做一些高低切换。对于涨幅巨大、估值明显偏高的个股，可以考虑分批止盈，把一部分利润落袋为安，同时可以关注那些同样属于科创赛道但本轮涨幅相对落后、基本面依然扎实的估值洼地品种，比如部分军工电子、新材料领域的公司。对于还在观望想上车的投资者，我建议不要追高，耐心等待回调。科创板的波动本来就比较大，追高买入很容易短期被套，可以等指数或个股回调到关键均线位置时再分批低吸。如果觉得选股难度太大，通过科创五零 ETF 来布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能分享板块上涨的红利，又能有效分散单一股票的风险。总而言之，科创板的长期逻辑很硬，但短期热度已经很高，操作上不追涨赶低吸，重业绩轻概念是当前比较稳妥的策略。好的，主持人。
6: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继续来看热搜新闻，国务院国资委将组织开展新一轮数字化转型专项。

0: 动。工信部加强绿色低碳标准应用，鼓励地方对达标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激励。国家发改委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开展光热发电和熔岩储能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的行动方案》。大涨超200点，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升至3年多新高，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到15.17亿人次。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档。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东西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20: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0: 随着油价的居高不下，这个五一买新能源车被不少网友提上了议事日程。网友们表示，就算这个油价再涨，也能够灵活的拿捏，实现绿色出行的自由。乘联会的数据呢，也佐证了新能源车的需求。四月，全国乘用车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达到了60.6%，首次突破了60%的大关。这也标志着中国车市正式进入到了电动主导的阶段。车企销量方面，比亚迪、领跑、极客等头部车企也在刷新记录。赛力斯今年前四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30%，领跑、极客等车企单月销量和交付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21: 销量的提升也使得行业告别了低价内卷，极客、蔚来、理想等品牌的单车均价是持续的提升。极客的均价近35万元，蔚来、理想等多款车型定价突破30万元。技术的升级和品牌排力的提升带动了车企盈利能力的改善。
0: 珠海也是新能源车企的利润增长点，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出口同比暴涨120%，增速领跑全球市场。欧洲核心15国中国品牌纯电市占率达到了14.97%，比亚迪一季度欧洲纯电销量首次跻身当地前五。
21: 虽然车卖得好，但是 A 股市场的新能源车企的表现却是一直在低位徘徊。随着刚刚举办的北京车展的新车效应发酵，头部企业份额持续

0: 去提升和出海的增长引擎， A 股的新能源车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个反弹修复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徐尚武的分析。早上好，徐尚武。
1: 好，早上好，主持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板块走弱呢，我认为是很深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表现乏力的原因的。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很多数据啊，看似的这个情况良好，但是我们来比较一下汽车板块的整体数据。那么到2025年，整个中国的汽车保有量的增速仅有3.68%，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是近2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保有量的增速数据。这就说明了，其实在整个汽车行业相对需求稳定的当下，那么整个汽车行业的增量的市场呢很难再次扩大，这也导致了整个汽车板块的成长性是相对比较有限的。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比亚迪为首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龙头企业，虽然呢他们在海外的这个销售数据呢一直保持着优势，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股价表现得如此的低迷呢？主要就是因为还是它的业绩预期不达到市场的这个一致的一些预期，或者是机构的一些业绩预计的标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新能源汽车虽然目前的保有量呢也是增速达到了40%，但是这个增速的话呢也是低于前期就是上年度的增速的。所以说从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乏力的现象呢，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很难改变或者扭转的。所以说我认为整个汽车板块呢整体的机会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新能源汽车板块中呢，却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分化格局。那么这其中的话呢，包括它的一些龙头的供应商这个宁德时代呢，却股票价格创出了新高。那么这一块并不是因为整个汽车业务的泛量，而主要是由于伴随着一些这个新的产业的崛起，那么对于一些核心供应商呢，他们可能会开拓第二的这个增速的这个增长级。比如说像电池领域，除了新能源汽车以外呢，包括储能产业的大量的崛起，也给了宁德很大的这么一块市场空间。所以呢，基于这个现象，我们认为从新能源汽车的角度来看呢，建议两个重点的投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市场的，就是说整个行业的整体机会有限，但是呢要重点关注一下细分领域的一些重点龙头公司。而这些龙头公司的话呢，主要的可能会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车规级的技术本身就是相对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他们处于行业的前列或者领先的位置，他们现在目前的话呢正在处于一个第二增长级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现在目前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开发以及储能设备的这么一个增速，包括这个电力设备的增速这一块的话呢，他们有另外的用武之地。因为车规级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先进的工艺，所以说这个车规级工艺能够用到其他的领域进行营收和利润的增长。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动态的市盈率也好，还是说它的趋势也好，是有持续的有一些机构持续进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的话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当然了，从汽车整车的角度来看，目前估值是偏低的。那么对于一些新能源的一些行业龙头他们未来可能在消费数据企稳的时候，可能会有脉冲式的或者阶段性的反弹，但现在我们认为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商用实验。国家管网集团“十五五”开局重大油气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工信部公开征求轻型汽车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及实验方法等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我国牵头发起的海上风电柔直并网电能质量国际标准成功立项。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52.8%。六大板块17项任务，上海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再来看公司公告，鼎龙股份三类抛光液产品取得重大进展并获得订单。金固股份获得国际知名汽车主机厂阿凡达低碳车轮项目定点。万德斯联合中标3.02亿元工业污水资源利用化 EPC 加 O 项目。五粮液集团拟增持金额30亿到50亿元。嘉禾食品拟6.5亿元建设年产46万吨超级植物奶智能制造项目。东方证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上海证券100%股权，股票复牌。
2: 好的，我们再说回市场，节后第一天市场放量大涨，市场情绪可以说是显著的回暖。

0: 不过也有不少股民朋友表示担忧啊，这个大涨行情能否持续？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应该从这轮行情的本质出发，了解一下大资金的具体想法。我们来连线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听他的观点。早上好。
1: 好的，主持人，节后市场走出漂亮的开门红，两市成交额啊重回了3万亿。可以看到啊，科创50也是盘中得到大涨，一度涨超9%，科技这条线再度获得啊进一步的抱团。其实整个4月份以来啊，科技抱团的行情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的赛道了。回顾行情，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2025年去年4月份以来啊，这个行情开启之后啊，机构抱团的慢牛特征已经非常的啊清晰。当然，这轮的慢牛走势已经明显和过往不同了。这背后啊，则是以社保、险资、基金、外资等机构投资者在主导行情下的一种新的变化。针对这种新变化呀，我们普通股民到底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交易的方式？可以看到啊，机构投资者的最典型的特征，我们要得到心里有数。在半导体、CPU 和存储芯片等机构抱团比较清晰的板块里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反复震荡、趋势走新高以及时间跨度长、资金介入深是其明显的主流特征。不管是公募还是产业资本，还是北向资金，亦或者是 QF 等等，在整个主流机构抱团赛道过程中啊，买入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针对以来这种行情，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呢？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跟上机构的操盘思路，今天呢，我们团队为大家准备了机构思路的全程核心手法的图解资料。资料里面包含了机构的建仓、洗盘、拉升、出货等等具体手法的图解资料，那么15个核心细节帮助大家更加立体直观地感受到资金的做盘行为。当然，如果对于屏幕前的各位，你们还没有领取到这份投资资料的话，可以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到这份投资的资料。当然，具体来看啊，我们以 CPU 的核心方向作为一个案例展示，该光模块核心的品种日线走势图啊，清晰的可以看到，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6个阶段策略各有不同。从最开始的底部的横盘震荡啊，低迷的震荡期，机构慢慢的做吸筹，而后进行一波拉升，期间产生日线级别的 M 头，做了一个小机构的顶部，进而产生一波新拉升，再产生调整，再拉升，中间可谓是一波三折。对于普通投资者，如果您对于机构的手法不清晰的朋友们啊，该只股票虽然走出一波主升浪，但是我们中间一旦被洗出去，往往再上车就比较困难。所以啊，对于机构的操作手法，我们还是要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机构主导市场的背景之下，建议投资者投资的思路啊，也得要做相应的调整，要跟上机构的思路。尤其是量化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短线风格已经变得非常之难。所以啊，对于屏幕前的各位，如何在当下环境做得更好，机构的思路抱团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跟上机构的操盘思路，今天呢，我们团队为大家准备了机构思路的全程核心手法的图解资料。资料里面包含了机构的建仓、洗盘、拉升、出货等等具体手法的图解资料。那么15个核心细节帮助大家更加立体直观地感受到资金的做盘行为。当然，如果对于屏幕前的各位，你们还没有领取到这份投资资料的话，可以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到这份投资的资料。我们以该只个股案例作为清晰的讲解，可以看到啊，在一波行情下跌之前出现过放量的拉升 K 线，这种放量的拉升阳线啊，普通投资者以为是一次机会，典型资金做进场之后可能会觉得这种拉升是个诱多，而机构思维则是在底部拉升之前做一次典型的缩量吸筹的信号。那么机构的逆向思维在这只股票上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展示。往往来说啊，在左侧机构吸筹过程中啊，股价不一定出现一个强势的拉涨，往往在散户看到以后选择做一个规避，因为短期直接上涨的概率偏低。机构要完成一次建仓洗盘阶段，是要做一次吸筹的一个共振。所以我们看到该只股票同时完成建仓洗盘，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机构的逆向做盘思维，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机构吸筹拉升出货。

0: 过的三大核心阶段，十五个具体的核心细节以及全过程的图形讲解，帮助大家理清楚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的图解资料。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你们还没有领到的话，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这份投研资料。
1: 好的，谢谢陈清强。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到机。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徐尚武老师啊。那昨天市场是迎来了开门红，放量普涨，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一度上涨9%，逼近了历史的高位，而且这个量能它也是明显放大的。那沪深两市的成交额也是重回到了3万亿。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在积蓄能量后选择了集体的向上突破？那马上是不是要开启新一轮的上涨行情了呢？
11: 好的，那么确实从科创五零的表现来看呢，最近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连续上涨之后呢，现在目前整个科创板呢也面临短线回调的压力啊，所以呢，我们认为短期的话呢，可能市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热点轮动切换的过程。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科创五零的表现。昨天的话呢，虽然是出现了明显的跳空高开，而且高举高打，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科创五零出现的连续上攻之后呢，这个在尾盘的时候呢，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的特征。那么这种冲高回落呢，也使得这个在新高附近吧，那么承接了一些短期的套牢盘的压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个成交量的表现来看，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成交量呢是过大了。因为上一轮整个科创五零的成交量当突破了这个2000亿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而这一次的话呢，冲高之后成交量再次突破了2000亿，成交量并非是越大越好，而且是当这个 K 线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影线的背景下，这么大的成交量，实际上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科创五零的1700点的上方是堆积了一些压力。这其二的话呢，其实从我们在前期科创板调整的时候就一直强调，科创板是本轮行情的主线。因为每一轮 A 股的牛市，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线目标，比如说像2015年，那就是以创业板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六大新兴产业作为主线。而本轮924行情以来呢，很明显这条主线就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半导体和硬核技术作为主线。所以说科创板作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意义，我认为不会改变。但是呢，短期的回调压力呢，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特别是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涨上去就是风险，而跌下来呢才是机会。这是从科创板的角度来看。那么从主板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那么科创板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假设科创板如果说出现了调整，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资金溢出效应。那么甚至我们认为，现在目前主板市场呢，它的走势和节奏呢，要这个比科创板要更为稳健。换句话说，就是从科创板或者是从创业板当时溢出的资金流到了科创板，那么科创板溢出的资金可能就会流到主板。那么流到主板之后呢，我们认为可能市场的风格就会发生一些转变，或者说市场的这个热点会发生一些有序的轮动。所以我并不太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点去追高去创这个科创板的一些龙头公司。相反的话呢，我们可以去耐心的去捕捉一些相对来说有投资价值的一些，就或者是周期股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行业，他们可能更具有这个短期的上涨潜力啊，值得我们去逢低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呈现出开门红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出现了非常多积极的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看上证指数技术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放量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信号，那么距离前期高点这个4200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仅仅只差一步之遥。那么下方呢，我们看到当前 KDJ 形成了一个金叉的态势，表明做多的动能其实在进一步的修复。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提振人气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以科技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芯片方向最近表现相对比较强势，那么当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方向里面，我们看到像电池、半导体、光学电子这些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净流入。那么对于板块的反弹，个人认为呢，可能源于假期期间存储芯片概念股的这样一些反弹，以及年报和一季报业绩披露之后，这些相关公司业绩表现强劲，带动整个情绪端的一个修复。那么另外一块呢，除了科技端之外呢，我们看到像这个能源方向，无论是电池也好，还是电力也好，这些方向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金净流入，而且这些板块的资金净流入是要强于半导体这个方向的，那说明这个方向也是得到了市场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因此呢，在当前的情况下，市场的情绪在修复，那么两市个股的涨跌家数也出现了涨多跌少情况，并且呢，成交额也维持在了3万亿上方。那么这些信号表明，当前市场赚钱效应在逐步的提升。那么在操作上，高弹性的品种更易获得资金的这样的一些青睐。那么在操作上，仍然是需要聚焦高景气这样的一些赛道的资金流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马明云。他认为投资者可以在现阶段适当的提高一下风险偏好，选择资金流入比较明显的一些高景气赛道来进行布局。那说到这里，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徐尚武啊。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去选择一些比较景气的赛道，从昨天的行情来看，它是一个普涨的行情，那领涨的板块像是算力芯片、商业航天都表现得非常强势，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风格重新聚焦于科技和高端制造的主线，并且从内部的这样一个轮动变成了全面的开花呢？
2: 好的，那么其实我还是坚持刚才所提到的观点啊，就是说半导体呢，或者说是一些商业航天前期的这些热门题材，虽然呢最近呢是出现的这个快速的上涨，但是这个风险的话呢也在随之加大。真正的好东西不应该在上涨的时候去过多的关注，而应该在下跌的时候去关注它。所以说上涨是面临的追高的风险，所以呢这个首先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呢，不太建议去追高。而从市场方向的角度来看，我更倾向于刚才所提到的，由于创业板的成交量放得过大，那么会导致呢短期市场的风格会有些这个切换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本轮行情来看呢，他们都是以围绕着这个所谓叫主力机构持仓作为一条主线的。那么所谓的主力机构持仓，它不仅仅只是持有半导体。大家要知道，如果说市场的整个市场氛围一旦发生了极度的这个缓和，或者说是重新出现了这个3万亿以上成交量的过程，那么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主力持仓它也会跟进。那么除了半导体以外，还有哪些行业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有轮动的机会呢？我认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昨天的整个行业资金主力资金净流入的情况来看呢，我建议大家短期可以关注一下贵金属或者是资源这样的一个板块啊。首先第一，我们从整个贵金属的主力资金参与的深度来看的话呢，这个纵深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说，就是从这个2024年924行情以来，实际上的很多机构呢都在扎堆资源股，从前期的所谓的叫战略资源，到后面的所谓叫战争资源，到现在目前的所谓叫这个存储资源等等。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的话呢，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呢，我认为是下一步继半导体之后新的一个突爆点起爆点，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从整个技术走势来看。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抢救蛋蛋。真没想到用这个叮咚还得排队，
1: 这次该轮到谁了呀？
2: 哼，我和尖尖，
0: 明明是我，
3: 让我先用用。
0: 啊
4: 啊！
0: 嘿，哎，嘿，你不能！
3: 哎，让一让，让一让。
0: 哎，喂，用完记得拿回来哟。
5: 蛋蛋，你在做什么呀？
3: 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5: 哇，好棒的球啊！诶，蛋蛋，你怎么还不高兴呢？
3: 就失败了。
0: 多亏我提醒了蛋蛋，瞧，昨晚就还回来了。条条，接着，
2: 嘿，
0: 哈哈，
2: 咦，
0: 待会儿你可要拉稳了，
2: 嘿，
0: 哎，耶。
2: 我们可真厉害，
0: 好像还差点什么，
2: 涂点颜色吧。嘿，这次我来，
0: 那我拉着你。
3: 哎，这是你的吧？那我用用喽。
2: 还以为找不到这个了呢。

0: 我是不是好厉害？什么？再做一个？好呀。
1: 帮你找到了。哦，对了，不用感谢我。
0: 可是我想自己画。

0: 他老插队，
1: 还没用完呢，他就拿走了。
2: 丹丹确实有点过分，
3: 我去拿回来，勇敢的跳跳。
4: 干嘛呢？
2: 哎呀，我们有点事想找蛋蛋。
4: 蛋蛋，知道，小乐知道。
2: 嘿，叮咚在那儿呢。
1: 蛋蛋呢？怎么能把叮咚扔这儿不管了呀？
2: 这是我的鼓槌。哈！
3: 这是我的。
1: 哇，我太想你了。
2: 哎，不见了的东西都在这里出现了。
4: 蛋蛋，这样出来了。
1: 你是说蛋蛋帮我们找到的？
5: 有谁在上面啊？救救我！啊，
1: 好像是蛋蛋，
5: 他掉进洞里了。
3: 让我去救他，勇敢的跳跳。
5: 等等，哎呦呦呦呦！
2: 啊！丹丹，我们来救你啦！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爱了哟！
6: 等会儿，停！
7: 吓我一跳！
6: 再稍等我一会儿。好了，快了！
3: 让我来。怎么变沉了？
8: 原来这才是蛋蛋要找的。
1: 现在好了，都找到了，谢谢蛋蛋。
4: 谢谢蛋蛋。
8: 蛋蛋那么开心呀、为什么呢？
1: 好心办坏事。
0: 好漂亮啊，这是你种的吗？瞌睡仙，
1: 当然了，请你们来尝尝我的劳动成果。

0: 草莓，草莓，草莓，哇，谢谢，
1: 谢谢你，瞌睡象。
2: 大家都很喜欢草莓呢。
3: 哎，小鳄，啊，那些还没熟。
0: 小鳄还想吃。
3: 等下一次草莓成熟，你们再来吃吧。哦。
4: 啊啊！嘿，快点！上次分草莓，咱俩就没赶上。
5: 我等会儿该吃不下了。哎，
3: 新的丁克。
5: 哇！看这个，和草莓差不多嘛。
3: 瞌睡象，瞌睡象，我们发现了新的丁克。
4: 你想用它吃草莓吗？
0: 你怎么了？好好的呢。
3: 喂，你们看，
0: 怎么这么多脚印？
4: 一定是有谁偷偷过来，对草莓做了坏事。
2: 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去调查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3: 瞌睡象，别伤心了，新叮咚给你吧。
4: 包在我们身上吧。
1: 你们好呀！
3: 你有没有去过瞌睡象的草莓田？
4: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1: 我今天路过的时候给草莓浇了水，看像这样。
3: 那时候草莓还好吗？
1: 非常好。
4: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3: 嘿，糖糖，球球，
6: 你们好呀。
4: 那个，你们今天去过草莓田吗？
6: 草莓长得很漂亮呢。
7: 我们帮瞌睡象浇了水。
4: 应该不是他们。
3: 我们走吧。
4: 小鳄，你这个是什么呀？
3: 好好，你今天有没有去过草莓田？
4: 就是，这样的，红红的。
0: 小鳄，帮忙浇浇水。
4: 大家都是做好事，草莓怎么就蔫了呢？
3: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获。
4: 但是我们知道怎么照顾草莓了。
7: 真的吗？
4: 噔噔，
3: 等一下，马上就会长出新的草莓了。哇！
5: 球球，球球，草莓好像喝饱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其实大家是想给你帮忙来着。嗯，
1: 大家？
2: 哦，我们的朋友每一个都浇了水。每一个。
3: 看来朋友们是好心办了坏事。
1: 没关系，得赶快把草莓挪到干的地方。

0: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瞌睡香。
1: 早上好，瞧，花多美呀！我要把它们都画下来。
0: 是淘淘和球球。
2: 瞌睡香，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玩新的跷跷板？
1: 是啊，
3: 一起去玩。
1: 叮咚。像是一个大画笔，用来画画肯定好。
2: 可是我们都不会画画，我们想玩跷跷板。
1: 我可以给你们画呀，这么大的笔刷我从来没用过。
4: 真的吗？
2: 哇，我们太好了。
1: 是给你们画张画，可不是画你们。
2: 好吧，但是能不能早点把跷跷板还给我们呀？
1: 好吧好吧，很好，大画家就要用大画笔。

0: 科瑞秀，科瑞秀，出来玩啊！
1: 今天没空，我在创造很厉害的艺术。
2: 怎么了，
0: 科瑞秀？你的艺术的确厉害。
3: 我去洗洗脸吧，你的脸上都是颜料。
1: 哎呀！
3: 科瑞秀，你是在刷墙吗？
1: 我在画画，我有个新的大画笔，可惜画布太小了。
0: 哎呦，这么大的画笔！

0: 哪儿来那么大的画布啊？
1: 不会画在地上。
2: 好主意。
3: 哎，可可笑，这可是我家呀！
2: 本大画家给你们画画，别这么小气。
3: 啊，你是要画我们吗？
2: 是给你们画张画，
1: 可不是画你们。
3: 叮咚上加一分，嘿，
4: 嘿，你们在干嘛？
3: 运动比赛呀！
4: 我也想参加。
1: 我跟娃娃一队。
3: 我们一队。
1: 我对娃娃非常有信心。哈
5: 哈。娃娃是毛毛镇力气最大的小伙伴，运动比赛肯定没问题。
1: 没错，
2: 我们比什么呢？
1: 你们队先定。
3: 我来，我来，我们接球比赛。
1: 娃娃，你轻点儿啊。
6: 哇，我们赢了，加你分。
2: 我们比比看，谁打的绳结最好看。
3: 我先来。当当。
1: 哇。娃娃。加油。
2: 我的画。
3: 耶，我们又赢了。一个都没倒。
5: 孩子们，比赛中场休息了。
3: 别灰心，下半场加油哦！
2: 待会儿见哟。
4: 算了，我还是别参加运动比赛了。
1: 可是，比赛需要两个伙伴一起。哎，我还是先把这些修好吧。
4: 我来帮你。
1: 娃娃，你太厉害了，力气大也是很棒的。
4: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好。
1: 让我想想。有了，我们要想些需要力气的比赛。

0: 我们比赛搬果子，搬的最多的小队获胜。
1: 没问题。
2: 我跑得最快，肯定第一名。
3: 嘿，加油啊！
2: 娃娃，你搬的可真多。
0: 太棒了，我们赢了。耶耶
2: 耶！不行，我们再来比赛。

0: 一整天下来，小伙伴们都累坏了。
1: 快宣布结果吧，我们再也比不动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叮咚。一、二、三、四、五，你们的分数一样多，所以比赛的结果是，你们都赢了。
2: 耶！
3: 今天太好玩了，娃娃，你可真厉害啊！
4: 是，是啊，力气可真大。
5: 嘿嘿嘿，那当然，尖尖和娃娃完美组合。
6: 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斩草。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

住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1: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2: 杀了，
3: 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4: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3: 哎，那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1: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3: 哎，就是
0: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3: 去吧。
0: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3: 去！来人呐！发老婆。
5: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6: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6: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6: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6: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6: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6: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6: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6: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

0: 我就不信你。啊，那好，请跟我来吧。悟空，
1: 师傅，嗯，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呗呀！啊。
2: 哦，孙长老，孙长老，
1: 行行，
2: 唐长老，唐长老，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1: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5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4岁的儿子。
3: 悟空，嗯，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1: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正是我父亲。
0: 啊，
3: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傅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1: 悟空，
0: 啊，你怎么又来了？
1: 玉帝老爷子，那俊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 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哈！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3: 张天师，
4: 在，
3: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5: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治过改过了，怎么米善面善还在？
3: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是啊，是。
5: 难道那郡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这……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笑>
6: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5: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5: 悟空，
3: 大师兄，
5: 这怎么回事啊？
3: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孙长老啊，我，哎呀，孙长老，哼，哎呦。 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0: 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

0: 将俺老孙到了披香店，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静侯，请起。静侯，请起。静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快走！
5: 猴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拿，你瞧，这就是面山米

0: 山呢。
1: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0: 是啊。
1: 哈哈，
0: 哎，哈哈哈哈，你，这。
1: 哎，恒哥
0: 啊，
1: 你看我的吧，哈哈，哎，
0: 八戒，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我咽不下去呀，我。
0: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1: 好，那我先吃米山。
0: 快吃，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
1: 去！你看我的啊！
0: 快点！
1: 吃吧啊，看我的啊，来，
0: 快吃，
1: 哎，吃，
0: 别磨蹭了，
1: 哎，快吃，快。

0: 快呀，嘿嘿，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线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1: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
2: 呀，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1: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那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啊，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2: 就是。
0: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1: 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3: 留步。
1: 走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说那俊豪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1: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2: 在，
1: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3: 山又怎么了？啊！
4: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0: 啊！师父，你怕什么呀？
4: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0: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4: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呐！
1: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3: 就是嘛，就是。
4: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4: 悟空说得再厉啊。
3: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0: 跟上！
3: 哎，跟上！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5: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
5: 嗯。
3: 哎呦！
1: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3: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1: 哎
3: 哎，我冲趟空。
4: 悟空，
0: 师父，
4: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4: 哎，
0: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汪汪汪汪汪汪，
1: 崔家家，你出来！汪汪汪，崔家家，回家看家去。
2: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
1: 哎呦！
0: 打死你这臭瓜子！

0: 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
2: 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3: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4: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3: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4: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4: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3: 不吃。
4: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4: 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4: 吃
1: 啊，我还打了呢。
4: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4: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4: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你们啊，走走，给我们。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0: 六大改变呢？
11: 而且

0: 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

0: 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

0: 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 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

0: 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
4: 不，这么凉快的洞里面怎么会有苍蝇？
5: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6: 打苍蝇，快打苍蝇！
7: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8: 对，打苍蝇！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2: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4: 用九方，
12: 选股票。
4: 用九方，
12: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0: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哎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
2: 走走走。

0: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1: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0: 悟空，
1: 啊，
0: 还是我来吧。
1: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馋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呐。
3: 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哎呀，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哎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7: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8: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7: 那你们是谁呀？
8: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7: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8: 他是我。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
2: 哎哎。
1: 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

0: 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1: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0: 哎呦呦呦，不是，
1: 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0: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1: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
0: 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3: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4: 阿弥陀佛。
1: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5: 老头没看上你。
1: 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0: 不是，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1: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1: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不知道
5: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1: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0: 猴王？
1: 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1: 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1: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1: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5: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1: 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1: 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4: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4: 原来如此。
1: 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

0: 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哎哎，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哎，
2: 老头子，
0: 谢谢。
2: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0: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1: 啊，
0: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
3: 快快快，你老韩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3: 咱们去看看家啊。
0: 快来快来，
3: 看看家，看看那个
0: 都来，
3: 来来快来快来，看看你老韩家都能降妖的来了。哎，
4: 来看看看看，
5: 神仙呐！
0: 哎呦，这都来了啊！
6: 来了，
7: 老哥呀！
0: 啊，
7: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8: 就是我们。
7: 老哥，老哥，老哥，哎，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8: 他会。
7: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0: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7: 是啊，
0: 真的。
7: 哎，乡亲们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咱看看啊！
4: 对对对对，
5: 来来来，进。
7: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4: 是啊是啊
5: 是啊，真有本事，
2: 有本事就好了。
0: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4: 是，
0: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5: 是啊，
1: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5: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8: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4: 哎呀，这好办呐！
9: 八戒，
4: 好办，
9: 不要胡言。
4: 走吧啊！
7: 妖怪，妖怪来了！
1: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0: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1: 八戒，你上哪儿去？
10: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1: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0: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1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1: 就是，
10: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1: 走，去不去？
10: 我去。
1: 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10: 二师兄，
1: 哎。

0: 出来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来
0: 哎，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3: 哎呦
2: 这
3: 要是惹恼了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

0: 放跑了呀？不用担心，
1: 就我这不行，
2: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3: 哎呀，这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1: 本事，这个可是你说的，
4: 太好了。哎，师傅，
5: 这可怎么办？这妖怪要收我们徒弟，
4: 还有那个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
2: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4: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0: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3: 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4: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
0: 哎呀，
5: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不要，唐长老，你们要救苦救难，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7: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
1: 娘娘，
0: 这个人没用。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1: 不用了，
0: 娘娘。
2: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3: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2: 找。
3: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2: 什么动静？
3: 找找看。走，快。
2: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4: 哎呀，
5: 老施主，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哎呀，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有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0: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3: 妖怪！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就你这么闲事儿！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0: 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1: 大师兄，小点声。
0: 怎么了？
1: 师父碰见妖怪了。
0: 啊，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3: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1: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好，
0: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3: 我一直干什么顺利啊？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0: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醒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老我走了。
2: 哎，要什么？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抓紧。再背他，好。
2: 我背。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飞，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0: 走。
2: 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3: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

0: 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2: 对症
1: 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
2: 对症，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

0: 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 成编。

0: 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2: 对症
1: 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
2: 对症，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

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院户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

0: 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要频对症，要急对症，要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还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要急贴一贴，要频贴一贴，要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3、2、1，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

0: 我纷飞，
1: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
2: 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0: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9: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1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哎呦，
12: 痛了！
13: 顽童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筋骨贴，痛了来贴。
14: 长乐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好戏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给我拿着。
1: 好，我拿着。
0: 小鸿飞，你看，你是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1: 走。哎呦，
0: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1: 跟上！
0: 哎呀！
1: 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0: 哎呀！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了？拿好了！
0: 哎呦！
1: 起来，起来！
2: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2: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不回家呀？
2: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4: 长生被救回来了，
5: 回来了！
6: 是活着，又来了！
7: 是的！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8: 阿弥陀佛！
7: 你怎么回来的？
8: 是他们。
7: 是长老啊！
8: 太好了！
7: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7: 谢谢您，
1: 不用说。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7: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9: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
7: 啊，谢谢了。哎呀，儿啊，来，跟爹回去。

0: 可叹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主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1: 哎，嗯，嗯，嗯，嗯，还有啊，哎，哎，嘿，那边，那边，你，哎，好，再找找。
2: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妖怪出来！出来！
2: 出来！你快出来！
1: 妖怪出来！
2: 出来！
1: 嗯，他不出来！
2: 不出来！哎，

0: 见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哦、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你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啊！追，你追！哎，我看，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哎呀，躺下了，吃东西，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2: 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

0: 欧哥，你在哪儿啊？你
1: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0: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我在那好玩的呢，
0: 还好玩呢。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1: 我这就下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0: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1: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大哥！
0: 像，你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你。
2: 悟空，怎么了？
3: 师父，我看这风来得怪呀！
2: 啊，
4: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0: 哎呀，他说有就有。
4: 哎，王师兄，
0: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3: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2: 哎，快去快回。
3: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0: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父，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悟空，
3: 师父，
2: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3: 没有，没有。师父，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2: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0: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3: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0: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3: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0: 那你先吃了吧。啊，
3: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4: 师傅，您看他们，
2: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0: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4: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3: 嘘，别说话。
5: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6: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这地方哪找斋饭呀？这上哪儿弄去？
1: 快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啊，
2: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

0: 哎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
2: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2: 不会的，
0: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2: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呢。
1: 好好好，
2: 哎，去吧。
1: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Thank you.

0: 师傅，师傅，二师兄，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竟骗人，咋成那样有化斋，那像是妖怪？
0: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嗯，那是自然啊。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
1: 嗯，
0: 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谁怕他了？
0: 那好。
1: 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嗯，开路就开路。哎，去吧。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好，
2: 我们这就来。好。
0: 大王啊，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3: 废话。 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哎呀，这个，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你快说！哎，这，哎，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头儿，我有个主意，
0: 快说！
3: 哎，等一下，完，
0: 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3: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3: 别吵了，
0: 哎，大王。 我有办法了，
2: 你去帮帮八戒吧，
0: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1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

0: 进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1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

0: 拒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周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中午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

0: 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正周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0: 另外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熊明老师，中午好，两位。
2: 中午好。
0: 好，今天呢早盘其实市场一度想要分化的，因为可以看到早盘在上证指数稍显强势，同时呢创业板指数一度出现了黄白线的分离，前期一直强势的白线是往下的，但是没有想到接近午盘的时候光又集体回来了，新益盛再次出现在了资金流入榜的前列，白线又收上去了，各大指数早上依然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上涨局面。但是从今天到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分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大的方向是科技在回升。那前期我们说到了资金主要流向了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像昨天为主的未来业绩有可能去取代光的持续回升的半导体方向，一个就是前期一直受到压制的业绩方面的这个压制的题材方向集体出现了一个轮动的活跃。那今天早盘呢就更加突出了，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原油价格今天早盘呢再次的快速的下行，以原油开采为主包括能源替代的上游原材料端成为了仅有的下跌的方向。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市场的指数依然在4200点这个地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力，那市场的这种分化会从哪里开始起？如果再往下演绎下去，市场更愿意在一个偏低位置轮动当中去找机会，我们又如何打好这一个相对来到高位的提前量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好量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蟹，清新两整天。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的三大指数在高开之后震荡回落，整体维持窄幅整理的格局，成交量方面呈现温和稳缩的态势，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合计是1.98万亿，较昨天的同时段相比小幅的萎缩，大约976亿元。盘面热点轮动加快，但是市场的主线逻辑较为清晰，持续的聚焦在科技成长的主线赛道。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方面是小幅收红，上涨了0.25%，最终收报在4170.75点。深成指上涨0.71%，创业板指数收红上涨0.98%，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42%。个股方面，上午呈现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3409家，下跌家数1921家，涨停近100家，95只个股涨停，跌停47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那么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通信设备、元件、消费电子等板块，流出前五的方向分别是半导体、电池、能源金属、化学制品以及证券等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具体应该如何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小雪。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其实呢指数来到相对的高位呢，市场的做多资金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早上呢就很明显，那如果说你前期抱团的有分歧，那我去找相对低位的前期受大题材。那如果呢市场资金一度再度抱团，因为毕竟前期的资金介入程度较深，那这块资金也愿意去做多，就您来看的话，我们还要在乎指数这个上方这个压力这个问题吗？能不能有效的去通过这个轮转去消化呢？
2: 我认为指数在这个位置就是前期的4197点，那么这个压力呢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啊，因为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早就创新高了，那么上证指数这一边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跟随补涨的一个态势啊，所以我对于这一轮行情的一个判断，去把前期4197点给突破的概率，我认为还是相当高的啊，并不一定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一个阻力。那么在节后第一个交易日，也就昨天出现大幅的一个放量上攻之后，那么今天呢在这里适当的震荡整固一下，那对于整个指数后期上行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判定就是短期的上行的趋势啊，并不会因为两三天的一个震荡整固而去改变啊。那么其实在这里适当的震荡，等到下方的五日均线跟上之后，再 这个往上去突破，那么这个阻力相对来说呢可能就会更小一些啊。那么关键是市场中的一个热度能不能维持住，那么从昨天的热点方面延续性来看，那么依然还是维持在目前的主流的主线相关方向。

0: 这样，那么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今天是持续的一个表现，包括光通讯啊，其中通鼎互联是涨停再创新高，美立信啊也是再创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包括光讯科技也是连创新高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虽然半导体芯片处于一定的一个震荡，但是电子元件相关方向，尤其是消费电子还是持续的一个热度啊。其中我们看到像低位起来的波导股份是两天两板，那么东山精密也是再创新高，涨停突破啊。那么相关的啊也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盘中异动方向，像人形机身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像华光新材、包括钛金科技以及纽威数控也是有不错表现，并且人形机身中的偏权重的品种，类似像三瓜智控啊等等，也是有这个不错的一个涨幅啊。那么当然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一些偏资源周期性的，那么像煤炭和石油今天是连续两天的一个调整，那么陕西煤业是跌幅是超过6%啊，那也是破位的一个结构走势，包括中国石油以及中国海油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指数层面呢，现在还是维持一个非常不错的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不变，但是呢并不是说在目前的良好的一个盘面下，市场的赚钱效应形成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普涨，反而是如果节奏踩对的投资者朋友，应该是最近的一个表现呢是比较快速的，但是没有踩对的，尤其是在一些其他的分支类型的相关品种里面的，那么或许这两天的一个表现呢并不一定能够对于整体的市值有太多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接下去的一个行情结构演绎，我个人认为还是在整个主流的一个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硬件设备方向，还是资金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连续跟随的一个态势啊。但是赚钱效应来看，如果非主流的行业板块并不一定能够这个获取到目前的市场中的赚钱效应啊。
1: 好，我们再现在下来请教一下周中老师啊，因为确实啊，从昨天的单日盘面来看，我们非常忌惮说短期的热点或者是周末的消息面，它会在一瞬间共振之后会有一个分歧，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呢，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科技方面又有一个好的消息，那英伟达去收购了咱们都知道的一个康宁公司，就是康宁，如果大家就家庭里边去买过这个产品，但是它是做一个能够耐高温的玻璃锅的，然后呢这个方面它是结合起来两个公司会去做未来的光纤产品，一下把今天盘面当中的光模块也好，玻璃纤维也好，是集体点燃的情绪，又是因为这个情绪的共振，你会发现之前本来我们都以为阶段性的要出现一定程度调整的光，它又回到了万众的瞩目之下。问一下周征老师，今天这样一个继续高举高打，打出指数新高的这么一个局面，只是因为短期的消息触发让这个市场又往前推了一步呢，还是说市场这个做多情绪就没有结束？
2: 首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从4月8号的这根白点长阳开始啊，整个这轮行情的主线就非常的清晰，就是围绕着全球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以及它的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持续的推进。那么再加上4月份，我们又看到了在部分的一些国内的细分领域当中，比方说像算力芯片、算力租赁，在一季报的业绩仍然体现出了一个行业的高景气度。同时啊，在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这个行业当中，像这个光模块上游的光芯片、光物料啊，也体现出它的高景气度。那么所以进入到5月份之后，那市场的这个资金会围绕着这些高景气度的方向去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啊，包括它的一个股价的趋势也会延续的它的高景气的这么一个向上的这个趋势。那么另外一点啊，其实今年对于海外算力链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啊，各个主要的这个头部玩家都对于接下去2年的产能来进行锁定啊，因为首先其实比较明显的就是现在对于存储芯片的这个产能的锁定，谁能够锁定更多的存储芯片，谁在未来的整个人工智能特别是在推理端上的优势就更加的明显。那同样的，对于未来光互联、光通讯这一方面啊，其实像英伟达、谷歌啊，它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它也通过相关的参股的一些公司去提前锁定这部分的产能，也就是说未来从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硬件的发展的角度啊，谁能够锁定更多的稀缺的产能，谁在接下去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大做强的能力就会更高。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一季报当中 A 股那三家

0: 光方块的公司中继续创、新易盛和天孚通讯这三家公司，其中只有中继续创在一季报的业绩表现是超预期的，剩下两家都不及预期。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这两家不及预期？是因为它的上游的材料准备不充分，或者受到了相关的这个供给方面的限制，导致了它的产品的交付的节奏出现了延后，使得它的业绩不能够是个释放出来。这个其实跟它本身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没有太大的关联，更多的还反而是体现现在这个行业景气度非常的高，导致了我只要能够有足够的储备的材料，我就能够有这个相对的利润释放的这个能力。所以啊，在目前这个阶段，无论是海外也好还是国内也好，整个市场的资金仍然围绕着这些高景气的方向啊去做进一步的延伸和推动。那么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觉得它的短线的涨幅比较的快，比较的大，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整个全球的或者说 A 股本身的这一批的这个人工智能和 AI 资产，它不是一个自我发酵的过程，它是一个全球共振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比方说看美股的 AI 资产都在引领着纳指创新高，韩国的 AI 资产引领着韩国股市指数创新高，日本的 AI 资产引领着日经指数创新高等等啊，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共振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这一轮整个的这个引领指，就是引领这一轮行情的双创指数，如果没有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头部，那整个这一轮的主线，那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嗯，所以听了您的话，我再去回味一下昨天晚上那黄仁勋在发布了这个报告之后，他自己写的文章，他就说，其实，在两年以前一开始出那个 Agent 一代的时候，上算力是只是现在需求的十分之一，那你很难预计在未来的 AI 继续发展过去下去之后，这个算力的需求又会是现在这个需求的多少倍。所以他这样一个收购行为的话，会在今天市场上得以体现的是，市场重新又从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运转的以及未来业绩体现当中重新又找到了一份信心。那么再问一下结构问题，如果说双创依然是引领接下来行情能够纵深推演的这么一个重心的话，会跟前期四月有什么区别？四月及四月以前吧，其实那个时候资金是完全抱团在光模块龙头里面的，现在你会看到资金它会往其他地方去分散，那接下来结构方面会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细分结构上，市场会去找这个景气度更高，或者说未来整个的这种，它的这个看点和逻辑上更强的方向，去看。就比方说，现在在这个光通讯里面，其实市场其实不就是它可能不太会重点在光模块的这家企业里面，它会更多的会把目光移到它的上游的材料和光晶片上，去从它的紧缺度、景气度以及未来量价提升，谁有能够量价提升的这个能力，那么谁会给予更高的市值的这个溢价，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所以进入到五月份以后，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市场在总体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之下，那么主线方向依然还是会保持它的一个强者恒强的地位，但是同时其他的一些这个衍生的科技的方向，如果位置合适，资金也愿意去做一些承接、挖掘或者说是回补。所以其实在五月份从科技角度上来说，它的整个的这个机会是扩散的，而不像四月份可能重点就聚焦在了像光啊，像一些这个算力租赁啊，这些被这个季报验证的高景气的这个方向，而到了五月份，一些主题投资的这个方向，那么资金也愿意做一些波段性的这种机会。
1: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从五一节前开始起呢，之前被业绩压制的这一部分呢，比如说有前面的有这个机器人为主，因为他们是被这个产业链汽车的产业链的这个业绩被压制了，还包括有这个创新药啊，包括商业航天等等啊，其实从节前到现在都走出一个连贯性的行情。那既然两位都认为目前的做多势头呢依然是存在的，那么选股和看盘面当中异动的信息就非常重要了。究竟如何选择，如何分辨，稍后聊。
2: 大家好，我是江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四十，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

0: 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0: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部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3: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0: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9: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52.8%。消息面上来看，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统计，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幅度是52.8%。今天早盘可以看到，充电桩指数是继续的高开高走，盘中涨超1.61%。个股当中，天迈科技、润建股份、好利科技多只个股强势涨停。另外，红一智能、协鑫能科、科达自控多只个股也在纷纷的跟涨。五一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量大幅的增长，那么是否意味着充电桩概念股的机会在目前来看已经显现了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小雪。
10: 好，非常感谢。短期来看呢，是这个充电桩啊，包括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数的高增。但是我们细看一下刚才提到这些个股，东数西算，算跌协同啊，问一下徐老师怎么看待这波强劲的回归？
11: 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看的充电桩产业链，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逻辑呢，和这个原来的一些就是纯的充电桩的逻辑，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按照这个纯的充电桩以新能源汽车为配套的，那么这个行业好不好呢？行业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还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发展。那么根据数据统计，截止到3月份，我们的充电桩的一个全国的一个设备量大概是达到了2100多万台啊，而且根据政策的一个目标，到明年年末要达到2800万台，也就是说每年大概有40%以上的一个增速啊。但是今天整个充电桩行业的一个上涨，我看了一下它领涨的一些品种，像类似科翔股份，其实涨的是电子元器件的一个概念，像润建股份是通讯设备的一个概念啊，再加上这个美丽信等等相关的，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概念题材，它或许有充电桩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真正上涨的一个核心理由呢，反而还是围绕整个 AI 硬件的一个方向。那么未来整个充电桩的一个技术呢，或许是液冷加那个就是高瓦数啊，也就是说电源加液冷的一个组合，那么让整体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的一个速度呢，达到了这个类似于油车的一个加油的一个速度啊，这是充电桩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从目前市场热度来看的话，整个充电桩的资金的一个预期，它并不一定能够争夺过目前的整个算力相关方向，所以在整个充电桩板块里面领涨的品种呢，反而是更多涉及于人工智能算力相关方向的一些相关品种啊。而纯的充电桩的一些相关类似上市公司，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一个整体表现呢，其实还是比较

0: 温和的，虽然趋势也是往上的啊，所以从行业属性来看，整个充电桩产业链未来发展态势是不错的啊，趋势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在具体品种选择上来看，那么如果是纯的选择到这个类似于充电桩的相关上市公司，那么或许它的一个表现呢，并不一定会有超额收益，可以更多叠加到它既做充电桩，同时也有这个做储能的一个供电设备的，
1: 对，
0: 那么最好又叠加算力相关方向题材概念的，那么或许呢，它有一个超额的叫做溢价的一个回报在里面啊。
1: 没错，您总结得很棒，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打出来那些领先的标的里面，全是你刚才说的，它业务有包容性的。好，接下来找的这个话题呢，绝对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是跨年行情当中最亮的仔，来听一下浩洋的回顾。
2: 一起来看数据放大镜为大家准备的第二项数据，就是上涨1.71%。消息面上 ，SpaceX 的 IPO 注册文件显示 ，SpaceX 星舰项目累计投入突破了150亿美元，公司即将推出升级版原型机。SpaceX 计划在2026年的下半年发射首批新的、更强大的星链 V3 卫星。那么，在时常题材轮动飞快的背景之下，商业航天概念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反复活跃。板块指数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上涨1.71%。个股当中，金螳螂斩获12天10板，宇环数控4天3板，链石航空强势涨停，中国长城、春晖智控、理工导航等多只个股也在纷纷的跟涨。商业航天板块最近是异动频繁，资金也在持续的流入。那么究竟是何种核心的催化剂在反复的点燃行情，支撑起板块独立走强呢？短期值得我们来重点的关注吗？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观点。
1: 好，我们请教一下周征老师，因为刚才可以看到这个行业指数基本上又要回到前高的位置了。我们在之前五一之前，我们就看到其实资金非常愿意在这个业绩承压期过后迅速回到这个板块当中，那我们就得考验一下，就是这个板块它就是是因为短期的这个超跌产生的反弹呢，还是未来更有续航性？因为我们这两天从这个外围的消息面上可以看到，马斯克实际上他把他的 AI 的部门取消了， XAI 呢并入到了他的星链公司当中去，要一起打包上市。我刚才私下请教一下周老师，您 不妨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作为？对于今天盘面行情再次的点燃，有这么大的弹性，有些什么样的关联？
3: 首先这个就是五月份或者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啊，这个美国的 SpaceX 啊，就是大概率会这个去美股上市，而且现在的这个估值啊，随着它的整个的这个业务的整合啊，是持续的抬升。我们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SpaceX 这个二级市场给它的预估值是1.5万亿美元，到最近这一次已经快接近2万亿美元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如果 SpaceX 上市，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市值的 IPO 的这个项目，当然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这个目光。那么，也就从短期来说，点燃了在 A 股当中的一些这种偏题材、主题投资的这种炒作的这个模式，而且正好也过了业绩的时间窗口，那资金也不需要考虑我这些炒的公司有没有业绩，反正就借着 SpaceX 要 IPO 的这么一个事件，去看，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那么另外就是 SpaceX， 我们知道它现在的业务主要是这个发送卫星上天，那么去做它的这个星链的这个业务。那未来其实 SpaceX 除了这个做星链的业务以外，它另外一块比较重要的有看点的业务就是太空算力，同时配套的太空光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除了跟 SpaceX 有一些这种题材相关的个股表现的比较强以外，跟太空光伏相关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今天的表现也比较的强，因为太空算力它的能源供应就是要靠太空光伏来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偏中长期的它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种规划，但是从这个角度其实也可以看出，第一个在这个海外特别是北美地区目前的算力依然是比较稀缺的，或者说对于远期来说算力可能依然还没有远没有看到这个天花板，所以在他们相对整个的这个地面能源配套偏弱的情况之下，那这个 SpaceX 选择了去太空啊，去嫁接能源的这么一个这个方案。所以对于目前整个 A 股的商业行情来说，这是一条线，就是相当于它也是海外映射的这个逻辑。但是我们这个商业 A 股的商业行情还有另外一条线，这两天其实也有表现，但是没有像 这个海外的这条线来得那么的强，就是我们自身的商业航天也在加速推进它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这个技术的攻关就是在可回收

0: 火箭和可重复利用火箭发动机的这两项技术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首先海上回收的这个技术上，其实在逐渐的成熟度在不断的提升。那未来还有一个陆地回收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一旦突破了以后，那也会提高我们自身的商业航天的发射的这个速度。那么相对于它的卫星产业链，因为你原来可能发射一次要三个月，你未来能够可回收火箭可重复利用发动机以后，你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星期就能重复利用，那这样的话我的卫星的数量就会不断的需求就会提升。所以对于整个卫星产业链，包括相关的零部件，包括未来如果有这个可回收火箭相关的公司能够 IPO 啊，今年我们看到 A 股其实也有像蓝箭航天啊等等的潜在的 IPO 的这种方向，所以也会对于 A 股的这些这个就跟国内商业航天相关的产业链的公司也会带来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的这个催化。它是两条线，其实跟之前的在人工智能上的海外算力链和国产算力链，它会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海外算力链会走得先强一些，国产算力链会随后跟进。
1: 嗯，而且两个偏重点不同，您刚才提到海外的其实是太空光伏的想象力，而国内产业链呢是以回收为主的这个一段时间的实现。
0: 对，
1: 好，其实呢我们也关注到今天早盘呢市场出现了一点点的变化，在不像前两天那样一股脑的鸡犬升天似的快速反弹，市场有分化有轮动有节奏了，这个节奏具体该怎么去把握，稍后我们说操作。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通过整个早盘的运作可以看到，一个是有分化，二个是节奏开始出来了。既然指数稳固在这里，针对于下午的盘面，哪些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加速的点？那请教熊文明老师，下午的操作我们该怎么看？
6: 其实在目前的实战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啊，就是位置高的品种呢它天天的在往上顶，但是位置低的品种呢它并不一定在市场表现过程当中能够有不错的这个上升啊。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去评判呢？那到底去对于整个上市公司来说，它的位置高呢还是估值高呢，是评判它的一个高低的一个标准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耳熟能详的一个投资术语，像高抛低吸啊，低买高卖等等，那么其中的高与低更准确的是估值的高低，而不是位置的高低啊。所以为什么像高位的品种它能够持续上攻，那么或许它的估值并不一定高。那么典型的一个代表，比如说在银行板块和 CPU 板块过去的历史的上升过程当中，那么以银行板块为代表，连续上攻过程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它任意一个节点如果能够出手的话，其实都是能够带来高回报的。但为什么在实战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跟踪到？那主要原因就是在连续拉高的过程当中，大家并不一定能够把它的一个估值呢给合理的精算出。那么事实上在国际上我们都知道，整个银行行业的平均的一个市盈率基本上都十倍左右，而在三年之前整个银行行业的一个整体平均市盈率可能只有4倍到5倍，这其中就包含了有很大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回归。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银行行业它的一个市盈率上攻到去年的十月左右啊见顶之后，它的整体的平均市盈率事实上已经回到了10倍左右啊， PB 回到了接近1倍左右。而 CPU 行业也是啊，在 CPU 行业上升过程当中，那么市场都知道高科技成长的行业它的平均市盈率估值给予它40倍左右的一个这个市盈率的一个估值啊。在过去的上升过程当中，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估值在体现的，随着它的业绩不断的一个释放，那么它的一个估值不断的回压，那么位置虽然是高，但是依然还是在上涨过程当中处于一个合理的一个估值啊。所以这才是啊去看待到底是高还是低的核心的一个评判指标。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识别呢？那机构还有哪些是评判市场估值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特征呢？那么机构常用的一个估值指标呢，其实是有5个啊，包括 PE、PB、PEG、PS 和 ROE， 不同的行业适用于不同的估值指标。

0: 那么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应不同的一个估值指标，当然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可能对于这些机构估值的指标体系并不是太了解，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玩转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指标，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指标。那么指标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机构常用的五大估值的体系，那么其中我们再给大家整理出应用行业的一个解读，哪些行业它对应的一个估值啊，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指标的一个局限以及陷阱的一个提醒啊，给大家综合去评判，那么统一的放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指标里面啊。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玩转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指标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对于整个行业产业链来看的话，尤其是科技属性，我们要动态的去对于它估值做一个评判。一般成长型行业处于历史底部区间的时候呢，往往它的市盈率估值是比较高的，但是资金去看好它，其实看好的是后期的一个业绩释放。高成长代表像半导体设备中的核心啊，当时股价50块不到，最终上涨到500。那么从它的一个市盈率的一个对比来看，当时估值在高的一个过程当中，随着股价的一个上行，反而是市盈率逐渐的一个下移啊。现在目前大概在60倍左右。那么像锂电池中的核心，那么在当时这个刚刚起势的时候，同样也是高估值的。随着价格不断的被发现，业绩不断的提升，那么市盈率也是不断的一个回落，同时它的一个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一个上涨啊。所以通过这些科技属性的一个评判，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指标，就是在机构常用的五大指标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应用行业的一个解读以及指标局限性以及陷阱的一个提醒，放在我们的这个技术指标里面啊。那么大家想要学习的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玩转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指标。那么事实上估值也有一定的一个陷阱啊，那么低估值陷阱是价值投资者买入这个表面估值偏低的相关的一个资产后，但是因为企业基本面持续恶化以及行业的一个前景衰退，导致价格长期下跌，类似于整个白酒。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估值体系里面背后的一个重点还要包含一个什么，叫做价值的一个成长性。所以我今天啊给大家整理出了做一个总结，首先要选对估值的一个指标，同时结合基本面对比公司的一个估值，多维度的去评判它估值的一个高低，再结合技术面，那么这样大家在实战过程当中可能会事半功倍啊。那么当然我今天带来的指标，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玩转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指标啊。
1: 好，非常感谢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的夜观财经。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周征老师怎么看目前的操作。
2: 我们觉得现在市场这个从热点板块上来说，体现出这么几个维度啊。当然最强的就是以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为代表，当然位置也很高啊，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就这两个方向更适合在四月初已经布局的啊，已经比较早的这个介入是要性早性的这批人啊手里。如果是这个之前都没有参与的这些方向，其实不太适合参与。那第二梯队就次一级的，就是跟储能和新能源相关的。这个当中，比方说有一些跟商业航天相关的太空光伏，对吧？但是也有跟一些这个海外对于在原油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对于储能方面的一些储能产业链的这种需求。那我们觉得这是属于次强一级的。那么这块其实它对于创业板的指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再往下，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你就找一些这种短线的主题投资的这种机会，比方说像现在位置不高的机器人啊，当然它现在肯定不是市场主要的风口的方向，但是如果你从它未来的一个中长期的逻辑能够认同的话，这个位置去做配置其实也是可以的。再往下不行，就干脆选指数，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证指数也快回到历史这个阶段性的高点了，但是其实在这一轮整个市场反弹的

0: 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0: 不，
9: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0: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
11: 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2: 糟糕，快出来，出来
11: 呀！快出来吧！
12: 出来，
11: 出来，
12: 你出来呀！你
13: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哎呦，
1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哎，你去帮帮八戒吧，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哎呦，啊！

0: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当心呀、
2: 师傅。

武进啊！

0: 哎呀，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1: 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你家可在山下？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你家中可有个老母？长老怎么知道啊？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他是我的老母。
2: 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
1: 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2: 打他！快把他绑起来！
3: 娘子，
4: 乔哥，
2: 娘子，
4: 吃点饭，
2: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
1: 走，
2: 娘子，
4: 乔哥，
2: 你在这儿？那妖怪。
0: 欺负你了？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苦了你了，娘子。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
4: 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哎，在哪儿呢？哎，你看了吗？就在那儿。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看，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5: 快走，快走。
4: 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哎，猴哥，就是这个。
5: 师傅一定在里边。
4: 哎，对对对。
5: 还不动手？
4: 哎，来。
5: 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好，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
2: 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
0: 给我
1: 出
0: 来！
2: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什么？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
3: 现在变成这样了。师傅，
4: 父亲对不起你呀、
3: 啊。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5: 别哭了，
3: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2: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朱爷爷？你这个妖怪！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哎，是，走。
3: 哎，走。
4: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快说，
4: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
4: 哎呦！
2: 啊，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1: 师父。
5: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2: 哎呀，师父哎！

0: 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啊、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吧？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这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2: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
3: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2: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3: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2: 你骂我是妖怪？
3: 你本来就是妖怪。
2: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4: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2: 谁？
4: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2: 快拿兵器来！
4: 是、啊。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5: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2: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5: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2: 我是这南山大王。
5: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孙

0: 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快点！
1: 快点，快跑！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哎呀，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
0: 你去看看。他去了。哎呀
4: ，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6: 快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0: 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

0: 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3: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3: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3: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3: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
3: 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3: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啊，哎，啊，啊，啊，啊。

唐僧呢？师傅，你怎么样？唐僧，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1: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3: 我在这儿呢。哎，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呢？
3: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0: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嘿，
3: 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3: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哈、啊、哈，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9: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9: 六大改变呢？
1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评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1: 顾进。

0: 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

0: 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

0: 面的，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1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1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14: 好。
15: 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4: 和你成亲？休想！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1: 比地厚
0: 啊！老人家不必如此，
1: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2: 好，
1: 请。
2: 好，好，好，好，放这。
3: 是。
2: 好，越多越好。
3: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1: 行，多谢施主了。
4: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1: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2: 快吃。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5: 爸，
4: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5: 你是谁？不管闲事！
4: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2: 悟空，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1: 师父，你瞧，
2: 哎呀，
1: 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4: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2: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4: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2: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1: 可也是啊。
6: 哎，师傅，也不能把那孩子扔在路上啊。
2: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6: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2: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6: 不行。
4: 来。
2: 哎，正好。好。
6: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2: 这多好，
6: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1: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6: 是啊，
4: 八戒，
2: 不行，这
4: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6: 就是你抱着吧。
2: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那要哭我扔了。
1: 八戒，
6: 二师兄，
4: 可不能扔啊。
2: 我是吓唬他。
4: 走，
6: 二师兄。
4: 走，师傅，走。
3: 师父，
2: 你别哭吧，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1: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7: 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1: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1: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3: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4: 哎，老头，哎，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4: 哎，老头，
0: 悟空，
1: 走吧。
4: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2: 哎，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4: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
0: 啊，都是小孩子。
4: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5: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4: 走
2: 这道
4: 快走、哎、你别挡路、哎、快走、嗯、
2: 走。哎，
0: 施主，
4: 管一
0: 把，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6: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2: 快去吧你。
5: 啊，四位高僧，请进。
0: 多谢多谢。
4: 走。
5: 师父，请进，
0: 请。
5: 师父们，请进。
0: 多谢。
5: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0: 请
5: 请坐，请坐。
2: 哎，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呀，
0: 哎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抱。哎，
5: 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4: 呆子，别胡说。
2: 不是你谁的？哎呀，
0: 八戒。
4: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5: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0: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5: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4: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0: 哦，圣僧有何吩咐？真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0: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2: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3: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0: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2: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0: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2: 哎，老官、老官、
3: 老官、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2: 是啊，是啊，
4: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3: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3: 哎，你倒是
2: 快说呀。
0: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3: 招什么灾祸着？怎么回
1: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快来快来，
0: 请
3: 请
2: 请。
3: 师父，
2: 师
3: 父，
1: 有话你请说。
3: 听他说啊。
1: 请大人说吧。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5: 站住！站住！抓住他！抓住他！快！
6: 抓住他！
5: 住！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9: 抓住他！有赏！
5: 快！
10: 快点！
11: 哪儿去了？
12: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11: 哪儿去了？
13: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4: 哦，你们是谁呀？
13: 快拜见陛下。
14: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可不行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喝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6: 是啊。
3: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6: 是
1: 啊，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 师父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0: 美后，药引子凑齐了吗？
2: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2: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3: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好。
2: 国丈到。

0: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0: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2: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0: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2: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2: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0: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2: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2: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2: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2: 我们佛家徒啊，
0: 时辰已到，来人，
3: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3: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4: 师父，这国丈需要紧啊，老孙吃吃就来。
5: 我看见风了，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6: 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呀，
7: 我说这边风，
8: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祝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请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请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请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请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请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请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

0: 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

0: 饮酒中饮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炮，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0: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 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名。

0: 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九龙新锐，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

冲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赶走。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是无常鬼啊！
7: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6: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7: 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9: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

0: 可以对镜子了。
1: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板是大师兄弄的。
1: 哎呦，这大风水！哎呦，哎，
2: 我说这边，
1: 来，
3: 哎呦，
4: 陛下，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5: 什么？我这。
6: 哪儿来的风啊？
5: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6: 国王不必着急，
5: 你再派人去捉。
6: 不，有比这更好的。
5: 什么？
6: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5: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6: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5: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6: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5: 好。
7: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1: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8: 师父，糟了！
7: 悟空，怎么了？
8: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1: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0: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1: 还怎么走啊？那师父，
7: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1: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0: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1: 那师父他不走，
7: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8: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7: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8: 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1: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8: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1: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去，
8: 去
1: 我不去。
8: 快呀！八戒，和点稀泥。
1: 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0: 通。
1: 就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

0: 水，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哎，
1: 开门。
3: 哎，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
7: 师傅，小声点。
6: 悟空，
7: 嗯，
6: 怎么有股尿骚气呀？
7: 师傅，您身边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8: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9: 二师兄，
7: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呀，我去开门。
9: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8: 二师兄。
3: 唐长老，
8: 哎呀，你让我开门
9: 去！
3: 快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9: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9: 快点，
3: 唐长老，快开门！
9: 来了，
3: 开门呐！
9: 来了，
7: 啊，千金，
9: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9: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哎，
7: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0: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7: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0: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7: 请。
10: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9: 是。
8: 哎呀！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0: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1: 啊，这给他拿来。
2: 是。嗯。
0: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嗯，
1: 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0: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啊！
1: 快走！
3: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群臣大赦！
3: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4: 国王在哪儿？哪儿？哪儿？
3: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饶命啊！
3: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
3: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3: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3: 快去！
1: 是。
3: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3: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0: 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
1: 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0: 面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0: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2: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0: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0: 别客气。
2: 哎，
1: 好，走过去瞧瞧。
2: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2: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2: 哎，好，
1: 走，
2: 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啊？

0: 妖怪，你啊！哎，
1: 啊，哈，啊，哎，
2: 八戒，哎，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2: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2: 哦，狐狸精，
1: 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呢？

0: 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着寿星老去。
1: 哎，国王，
0: 哎，
1: 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1: 走，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您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4: 哦，
1: 哎，寿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2: 哎，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哎，走，报告这边啊。哎哎，他是弟，你快点啊。
5: 哎
0: 哎哎，跟上。
1: 走。
0: 这
1: 师傅当心。走。阿姐，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遮遮脸干什么？你看，
0: 别吓着人家。
2: 悟空
0: 啊，
2: 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
0: 走！
2: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1: 师傅，您坐。
3: 师傅
0: 好，八戒。师傅，你瞧。
3: 啊，哦，师傅慢着。
0: 慢点。
2: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啊！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万僧不祖。
1: 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
3: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这样刚好，咱们赶紧去办事。
0: 八戒，
2: 等等，
0: 过来，
2: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那他不写着万生不死吗？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0: 师傅，哎，
2: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
3: 哦，
2: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
2: 啊！
3: 哎呀，快快有请
2: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3: 好好好，
2: 哎，
3: 好。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师傅，你看，你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3: 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2: 请，快请，
3: 请啊！
2: 请，请，请，
3: 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3: 哦，那这几位是？
4: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3: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4: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3: 不用不用，面貌惊奇古怪必是奇人呐、
5: 啊、放着放着，
3: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4: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0: 这
4: 啊，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3: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4: 请请
3: 啊，圣僧请
4: 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师父请。
3: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3: 善哉善哉。
2: 请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3: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
4: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

0: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

0: 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徐，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选。

0: 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2: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8: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2: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喝水。
16: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15: 他不捣鬼，那水怎么是黑的？
16: 黑的啊。

0: 你这……哎呦！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哎，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
3: 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沙师弟，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长乐，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1: 善哉善哉，
0: 请请。
2: 老爷、哦，
0: 夫人，
2: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2: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2: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2: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起什么名？
2: 他们是谁呀？
0: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沙悟净。
3: 就是我大道，
4: 就是沙悟净啊！
3: 太看着了。
0: 圣僧，请，
1: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0: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0: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1: 贫僧还礼了。
0: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2: 是啊，
1: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来，你来点实惠的，那这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0: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0: 啊，请吧。
4: 这玩
0: 意儿，请用。请，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0: 不对，不对，是这样。哎哎啊啊！圣僧请
1: 啊，多谢施主。
0: 请吧。
3: 啊，
0: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

0: 成。
1: 好好好。
2: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3: 你说谁呢？
2: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3: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2: 那倒是，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3: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2: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3: 去你的。
4: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0: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4: 多谢施主，贫僧感路心切。
0: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4: 啊，悟空啊，你看。
5: 嘿嘿，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6: 哎，对呀，我说师傅啊，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0: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啊。
4: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啊。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그래요.
1: 沃斯，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
1: 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2: 哎，
4: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这实在是不行了。

0: 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
1: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0: 是啊，
2: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1: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0: 哎，二师兄，
2: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2: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0: 哎呀，你看你，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2: 多谢施主。
1: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就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4: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4: 二师兄，
5: 八戒
4: 不能吃撑。
5: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5: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3: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2: 八戒
3: 做了怎么？
2: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哎呀，
5: 快走
4: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2: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0: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2: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0: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2: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0: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2: 这是
0: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2: 施主多保重。
0: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2: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5: 走。八戒。慢点，师傅。
2: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3: 哎，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4: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2: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2: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傅，我没抱怨。
2: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任凭你呀、吃个够。
5: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2: 啊，华光行院。
3: 您慢点，
4: 师傅慢点啊。

0: 师傅，快来！
1: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愿呢？
2: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愿。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0: 好好，
1: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2: 好。
0: 师傅慢点。
2: 好。
1: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0: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1: 我不干。
0: 搬吧。
1: 不搬呢。
0: 啊，
1: 这你知道。
0: 好，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1: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2: 八戒小心
0: 过来。
1: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啊，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呢。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老爷，
1: 阿爸，
2: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0: 找谁报仇啊？
2: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3: 你说什么？
2: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4: 你在哪看见的？
2: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

0: 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1: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2: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2: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啊、
1: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2: 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1: 我去写状子。
2: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哎呦，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啊！
3: 悟空，啊，
4: 师父，
3: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4: 好。沙师弟，沙师弟。
3: 好，
4: 八戒，八戒，八戒，快起来！
5: 你干什么呀？
4: 快起来！
5: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6: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5: 嗯，该走了。哎呀，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4: 这边。这边
5: 这
4: 走，师父往这边走。
3: 好，
4: 把姐跟上，快点。
5: 跟上了，
4: 跟上啊。
5: 叫我什么？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留下白鹿群。
3: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啊、
4: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7: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8: 杀了他！
4: 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7: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4: 对，走，你们走，
8: 走，
4: 走，大师弟。
8: 哎，拿来，给我们。
4: 哎呀！哦，哎，师傅，过来，快过来！
3: 悟空叫什么呢？
5: 他是找你要马呢。
6: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走吧，那来，
5: 过去，来，哎，慢点，哎，好，慢点，
4: 哎，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5: 怎么不动了？
6: 是啊，
5: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3: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4: 师父，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9: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0: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11: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3: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

0: 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

0: 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

0: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

0: 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13: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2: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14: 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15: 美人的意思是
1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唱歌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0: 哎，怎么哑巴了呢？哎呀，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1: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2: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2: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放了他们。
4: 我们
5: 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6: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
3: 啊，
6: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3: 长得真不小啊。
7: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7: 对，送回去。
5: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8: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9: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8: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5: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9: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5: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0: 是。
0: 快走。师傅。
3: 八戒，
0: 你说什么？
1: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0: 快点，快点！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3: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0: 站住！站住！
8: 下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下来！你们这是？
8: 下来！快点！
0: 快点！
8: 什么东西？拿过来！
0: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拿过来！这怎么？拿下！
8: 拿过来！
0: 干什么？
8: 拿过来！
0: 干什么？
8: 你！
0: 你
8: 们，
7: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这，
8: 走。
5: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 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5: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0: 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5: 这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5: 这样，那你。

0: 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捡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2: 你看吧。
1: 寇员外死了
2: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是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4: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4: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4: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4: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5: 别打了！哎呀，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6: 老爷，
7: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坐下。哎呦，
8: 老爷，
2: 是大师兄赐的法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3: 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3: 是，进去，
4: 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7: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箍不住啊！
4: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是，
0: 换粗的，用大刑，
4: 换粗的，
1: 悟空，悟空。

0: 悟空，
1: 悟空，你别管，你别管，
0: 悟空。啊！哎
2: 呀！哎！
1: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0: 就是。哎呀！
2: 哎呀，顾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啊，
2: 退堂。

0: 花信，啊，
1: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2: 喊什么呢这？
1: 啊，来，
3: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得太紧了，这
3: 闭嘴！
1: 松松，快给我松松！
0: 嘿，
1: 松！
3: 这喊什么喊？喊啥？不是啊，喊什么喊？
1: 太厚，就是皮厚。哎，
3: 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2: 哎，对，就打他。哎啊！
3: 你是师傅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2: 哎，对，打。
1: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
3: 打你！
1: 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3: 你给我！
0: 哎，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4: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0: 哎，别打，过来，来，过来。
2: 哎，干什么？啊？
6: 喂，
0: 你们俩听着。
6: 嗯，
0: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6: 真的？
0: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6: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6: 找去！
4: 悟空，
1: 我看，你这猴子，
6: 哪儿呢？哎，这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6: 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3: 在这儿呢！哎，
6: 有了！
0: 找着了！
6: 哎呦，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3: 学长！哎，
6: 快，
3: 走！
6: 哎，快点！哎，走！
1: 哎呀，走！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关子？

0: 堂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这这样啊？
3: 我看看，
0: 你看，
3: 哎呦，
0: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
2: 吧？
1: 这些都是啊，
2: 得擦手啊。
1: 啊，
2: 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1: 哎呦，大人，
2: 大人。
4: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4: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
0: 就是那和尚送给我
2: 的。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
4: 和尚。
2: 对，
4: 这是赃物。
2: 赃物不脏吗？
1: 大人，你说
4: 你们还在那抢夺
1: 啊？
2: 哎呦，这啊
0: 是，
2: 那个大人。

0: 就是这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是和尚的黑杖。
3: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杖呢？
0: 大人，您这是，
2: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0: 不是，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哎，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大人，大人。

0: 我们全家都要灭了！
1: 谁在咳嗽？
0: 你听见了吗？沙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1: 我没有啊！
2: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3: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
1: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
4: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
3: 席
5: 见谅，
3: 诸
5: 席见
3: 谅，
5: 诸席见谅，
3: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4: 快给你诸席解开，
3: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3: 快点，
5: 见谅，诸席。
0: 师傅，哎，来，慢点儿。
3: 好、啊，
2: 师傅，
3: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哎，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3: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4: 你快拿了，官爷。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3: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3: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3: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3: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哎，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3: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3: 啊！啊，解状啊！哦哦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3: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3: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3: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

0: 不是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1: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1: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你看看，你看看，
4: 八戒，八戒，
3: 你看看，你看看。
1: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0: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了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4: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0: 六大改变呢？
1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后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

0: 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0: 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走。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
9: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0: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1: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3: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1: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嗯
0: 啊。悟空，
2: 师傅，
0: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1: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4: 圣僧，就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

0: 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
1: 求
0: 您
1: 了！
0: 哎呀，求求您了！
2: 请起，
0: 求求您了！
3: 起来，
1: 悟空，你看，
3: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

0: 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1: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2: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3: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5: 是，哎呀，
2: 变红了，真厉害！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多谢圣僧，
2: 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6: 阿爸，
1: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7: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1: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2: 走。

0: 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3: 快派人去催！
1: 是，
3: 快去！
4: 快走！师傅，你瞧。
5: 哎，这是哪儿啊？
4: 躲开，躲开，师傅。
6: 阿弥陀佛，
7: 阿弥陀佛，
6: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7: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6: 哦，
4: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3: 好，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4: 好好好，
6: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4: 走，
5: 是啊，
4: 走，
5: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2: 啊，请
6: 请
2: 请，
6: 请
2: 请，
4: 八戒，
5: 这做的真好，
4: 八戒，
2: 请师傅，
5: 你看，
8: 快看，快看，这哪是什么？啊！
3: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6: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3: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4: 坐，
5: 坐，坐，
4: 走，八戒，快点！
8: 哎，你们看，你们看。
6: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3: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6: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3: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6: 啊，
5: 师傅，师傅，
6: 八戒，
5: 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4: 八戒，
6: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3: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6: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

0: 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2: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啊，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2: 好，
3: 请，快走。
4: 弄蚊子。
3: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4: 我睡觉了。
3: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4: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3: 走走走。
5: 师傅请。啊，师傅请。
3: 这边。
1: 大郎，这就是金灯桥。
2: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2: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2: 哦，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2: 装的啥？
1: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4: 好。长
1: 老，啊，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2: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2: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2: 悟空
3: 啊，师傅，
2: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3: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2: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1: 哎，长老，长老。
3: 大师
6: 兄，
3: 上师弟，
6: 走吧，
3: 师父叫你们呢，
6: 走吧。
2: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说
1: 好
0: 啊，好，
2: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4: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5: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啊，这

0: 你这个毛神！
1: 值日公曹，
2: 大圣，
0: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2: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0: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2: 你师父还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0: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2: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子们，来了
5: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哎呀，
6: 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啊，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等着，
1: 快去！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啊？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

0: 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脑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

0: 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呢，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

0: 脸的表现。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连接价值，共述未来，声源科技黄石有限公司。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0: 用九方
10: 选股票，
0: 用九方
10: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深成指均涨超1%。从板块来看， AI 产业链方向集体走强。

0: 强，其中光纤 CPU PCB 概念爆发，算力租赁概念延续强势， AI 应用端震荡反弹。下跌方面，工业气体概念震荡走弱，油气股集体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1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29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涨，上证指数上涨0.48%，收报于4180.09点，深证成指涨幅1.18%，创业板指上涨1.45%，科创50上涨1.32%，恒生指数上涨1.57%。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520家上涨，1832家下跌，涨停有127家，连续两日超百股涨停，跌停5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一句话来概括最近咱们 A 股市场的情况，有哪句话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比较适合，也是我无意当中看到的，说啊，现在咱们 A 股的股票很烫手啊。我觉得说得很好，一来股票热，二来它也形容了一种状态，不太容易拿得住，涨太快了，是不是大家也深有感触，对不对？有共鸣啊。那吴老师，这种炙手可热的状态啊，其实我们也要再重新审视一下，因为在五一小长假之前的时候，上个礼拜四也是咱俩做的节目，当时站在节前那个位置呢，其实你对于后市的判断肯定还是乐观积极的，但是呢，细化我们又去聊了一下呢，你是更加倾向于整体市场还是以轮动为主，
2: 对
1: 吗？是震荡上行，甚至有可能还是一个构建一个新的箱体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从短期来看，我只是说短期啊，节后这两个交易日，你上证指数的形态也能看得出来，一个跳空缺口往上有加速的意思，从 K 线能看得出来，从成交量上也能看出来有增大的这么一个迹象，是吧？然后再从热点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能看出来好像跟当时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说那咱们您这边认为的所谓的轮动是怎么样一个轮动呢？我说会比四月份题目简单还是更难？其实你是倾向于比四月份题目会更难一些，这个轮动里面有可能还会出现轮着轮着有一些东西掉队的情况，现在看起来不仅没有掉队，还有新的这个选手加入进来，它其实核心就是成交量在放大嘛，所以它支撑得住嘛，对不对？原有的四月份的那一个老龙头海外算力光这一块也没有败相，反而一个个又创出了新高，有的人说主升浪是不是还在继续啊？但是我说了，这一切都是短期的啊，我们不能说一棒子给它拍死啊，因为你现在看起来像加速，也不排除再走几个交易日回头一看，哎，这个加速它只是在一个箱体震荡，在寻找上沿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但是啊，吴老师，这个咱们得有理有据，如果你还维持之前观点的话，你需要给我们一些新的论据，就结合这两天市场的表现来。
2: 确实市场应该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强。之前我们市场这个我也觉得五月份实际上是呈现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就是它的节奏也不会特别快，还是维持着一个原先的一个这个箱体的通道，但现在我们看就是基本上这两天市场是呈现了加速，不管是指数还是从平均股价啊，特别是平均股价实际上已经连续两天的大涨，当然这个两天连续两天的大涨，我觉得可能还是跟高价股就普遍涨幅比较大有一定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它
1: 平均股价跟高价股肯定是有关系，
2: 对它拉高了这个就是这个平均股价的这个阳线的实体啊，
1: 对。
2: 那么从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我们之前节前的时候实际上也一直在讲，就市场中间为什么之前是走的相对的比较慢，因为没有成交量，就是市场更多是场外增量不是特别明显，有但是不是特别明显，但场内交易很活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热点能赚钱，所以造成场内交易很活跃。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特别是昨天啊，大盘重新到了3万以上啊，这个确实是应该是有一部分的增量 又进来了，那又进来了。然后当然这个量呢，它更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冲关的一个量。那么后续

0: 所以呢，你这个量不能快速的萎缩啊，快速的萎缩，我觉得保持在比方说2.8万亿到3万多亿，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也不要急剧放大，急剧放大，我们现在市场可能不支持连续放量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就是目前市场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比我们之前想的，就是至少这两天我们肯定要是要强，是吧？
1: 嗯。
0: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说市场现在可能更多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么这两天主要的为什么看到非常强势，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海外市场的强势，就不管是美股也好，还是像韩国股市以存储为主的那些科技赛道，那么走的实际上是特别强啊。那么是相关的就是一些热点板块啊，呈现了可以说是连续的加速，就是这种加速体现在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从海外算力，然后切到国产算力，然后嘛，今天又海外算力，就是中间不休息，连着来，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市场经过连续加速以后啊，那么加速实际上代表了，就是实际上就是一波快速的上涨。但是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啊，有些投资者可能如果做热点上面的板块，最近几天的收益实际上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中间，可能大家特别是在板块跟个股加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在某一个阶段适时把这个利润要拿到手，就是
2: 这是你节前的建议嘛？
0: 对，
2: 就是要敢于落袋嘛。
0: 对，你就是
2: 但是说来说去，它现在行情的问题在于哪儿？瑕疵在于什么地方？所谓见微知著啊，这个你如果假如说你看到了什么可能我们没太关注到的细节，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说你从市场整体走势上来看，实际上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看不出什么说特别的有问题啊。
2: OK
0: 啊，因为你毕竟海外也走得很强，是吧？海外的那些你比方说科技赛道走得非常连续的，你超过预期啊。但是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它更多是一段一段式的，就我们现在这一段啊，就是可能你指数好像我们上证指数实际上又慢慢的接近前期高点，但如果说去看，就是我们同样去看平均股价啊，就平均股价这一段的涨幅啊，这一段的涨幅，比方说我们从三月下旬的那一段开始啊，到我们今天为止的这一段涨幅，实际上跟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去年啊，这个从11月底开始到1月中旬的那波的涨幅，实际上你去看绝对涨幅是已经差不多了。
2: 嗯，对，
0: 就只是说那段时间它花的时间可能更长，就当时实际上可能就是说我们看的当时我记得有十几连阳，但是实际上平均个股涨幅都不大，所以它时间跨度更长。但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整个3月份实际上挖过一个坑嘛，所以它往往就是你挖过坑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它走势是特别，就是我们之前讲4月份走势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有流畅性的。所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两段的涨幅那实际上是有点接近了，所以我觉得上次就是我们当初的比方说像有色也好，然后商业航天也好，跟现在的就是科技赛道中间有一些特别强的细分，实际上我觉得是有一点像的，就是连续加速。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说你就是短期结束的信号啊，但我觉得我刚才
2: 当时有监管的一些压力，现在也还没看到，
0: 现在没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你从盘面中就是看不到，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当你某些板块一段特别快的加速以后，你实际上我觉得你该拿的利润你要拿到手。
2: 好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收盘之后，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海外的这个冲突事件啊，又有了最新的一些进展，当然没有得到这个双方的官方的确认，但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在风吹草动啊，都是一些偏暖风吹来。那我们去参考国际油价和美元的走势呢，都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下跌。其实国际油价自这个隔夜其实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下跌，现在还是在下挫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美元其实也是短期的在走弱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结合今天我们的这个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的强势，可能会去看待，因为会觉得那前期啊，可能。

0: 能虽然说这个结构性的在一些科技尤其是和 AI 相关的资产上面资金敢去抱团，但是还是有资金会担心这个海外事件对于宏观上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认为在之前这个恒生科技虽然叫恒生科技，但是它有很多其实是这个跟这个科技消费等等相关的一些东西，互联网大厂的公司他们也是一直在受压制。那都有观点会认为，那海外事件的缓和是不是有可能会让这些之前落后的东西反身向上起来？那么再推演过来，其实我们 A 股当中也有类似属性的东西前期没有起来的，也包括像周期里面的有色呀，包括一些其他的就是非 AI 的这些资产。那大家会想，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再有移动，然后引来更多的增量资金的话，那么是不是行情又将有一个更加强力的表现？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市场实际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偏结构性的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偏整个 AI 科技中间走得特别强，
0: 对，
1: 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弱势，
0: 对
1: 啊。那如果说整体比方说你类似于低位的板块风偏有所提高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会有资金反过来会流出，
0: 哎，
1: 所以
0: 你想的不是绝对增量，你想的其实是存量之内的高低切，
1: 对，
0: 这种你认为是发生概率更大，
1: 对
0: 啊，那这个其实就要观察了，
1: 对，确实就是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方向实际上还是看震荡向上，但我觉得对于就是你特别热门的一些板块，它不是说整个说一直会涨嘛，它实际上你去看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去的。
0: 那好，那我们来说到接下来的结构上你是认为会怎么样去变化，是直接短期就你认为就很可能很快就要高低切吗？
1: 那个我没有觉得就是短期会马上就有高低切，
0: 短期怎么演绎你的判断？
1: 就是现在市场可能仍然还是围绕着现在几个核心

0: 的时候，大家很明显能看到它这个节奏，或者说它这个K 线的实体明显是在加大的，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多是想短时间把这个加速，或者说这一段的行情就想拿到手啊。这个也是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国产就是半导体也好或者算力的一些现状，就是说只要轮到他们的时候，大家都想在一个快时间之内把它这一段类似于前期比方说海外算力的那个涨幅或者说做完，也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市场的就是可能几天之内你看着很强，但实际上它会压缩它的就是持续的时间。
1: OK， 那所以接下来的结构是还是像之，因为在节前其实我们还能总结出有一线、二线的核心热点，这样就一线其实就是这个 CPU 为代表的这个海外算力的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二线的热点当时我们有三剑客，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锂电，还有一个是国产算力，对不对？那现在接下来还是有还能保持这样一个阵型吗？还是阵型会发生？因为这两天会出现一些新东西，机器人、AI 应用这些带着科技属性的东西，你今天起的 AI 应用，对不对？也都在往里去加，会打破这个格局吗？你简单跟我说一说你的结论。
0: 我觉得如果有新的东西加进来，那就原来的东西节奏会加快
1: 啊，
0: 就是它的就是原来可能你就是每个板块持续，它可能持续几天。那如果新东西加入进来的话，它的轮动的节奏会加快。
1: OK， 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观察。那你的主观倾向呢？你认为
0: 就是我个人
1: 这些新东西有没有冲击力？对于原有的，
0: 我觉得冲击力不会特别大，
1: 不会特别大，
0: 因为新的进来的东西，它的持续性可能也不会特别好。
1: OK， 那么我们一会儿就来看一看，在操作上吴老师究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啊？一会儿揭开答案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个马上接下来要进入的是这个研报优选，稍后呢，想要跟苏兆博交流的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请。
2: 好的，主持人啊，那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私下反映说，这个现在的市场难度啊，非常的大。一个呢就是板块轮动非常的快，一个呢就是追涨杀跌开始加剧，以及消息面快速的扰动。那么原因就是整个市场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做投资很简单，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博弈，而现在呢，高频、理性、机械化的量化交易已经成为了目前市场的主导力量。那么说到这个量化交易现在在市场中的占比是如何的呢？那对于我们投资者如何去适应当下的量化市场的环境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 A 股量化的占比已经超过了30%，尤其是创业板、科创板占比会更高。数据统计的市场中每3笔的成交就有1笔是来自于程序化的量化交易。那以前我们炒股票看的都是什么基本面呀、技术面呀、情绪面，那现在的生存法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咱们必须得读懂量化交易的行为语言，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市场、适应市场，才能真正的做到与时俱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再次给大家送出这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那如果还没有领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量化交易手册了。好了，今天除了要关注量化交易手册的同时，还有一点一定要重视，尤其是喜欢做短线的朋友啊，我们要搞懂高频量化。平时呢，我们散户啊，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投资陷阱，绝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高频量化算法策略所导致的。研究那些中低频的量化交易策略对我们短线交易的意义不大，只有吃透了高频量化，才能够真正的看懂当下 A 股盘口的资金博弈的真相。对于短线交易者而言，真正需要去对抗去理解的是在盘中反复收割的高频交易量化系统。好了，说到这里，很多人啊可能是一脸茫然，什么是高频量化策略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这份高频量化策略认知教学手册。那如果不懂高频交易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先把这份资料领回去，好好来看一看量化的高频交易背后到底说的是什么。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啊，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高频量化的核心策略，它的名字叫订单流交易策略。我们来看这家公司，这是某家公司的一个挂单的情况，卖一位置是25.10元，挂单50手，买一位置呢是25.08元，挂单多少呢？55手。 啊，那目前我们看到啊，从这个挂单上来看，市场处于一个典型的沉闷的状态。

0: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动信号，但是呢，问题来了，随着呢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我们看到出现了三笔明显的主动性买单，说明买方呢其实已经开始有这种志在必得的势头了，打破了原来的一个沉闷。对于高频量化策略会怎么做呢？会有一个叫做 OFIR 的交易策略，啥意思呢？主动买入额减去主动卖出额得出的一个数除于总的成交额，如果这个成交额得出的数越是接近一，
1: 对，就是实际上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了，就是市场实际上主要四个方向，就是一个是以海外的算力为主啊，当然最近海外算力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自从整个新易社那天500多亿的成交量以后啊，就是调整了一段时间，但大家看到就最大的那些最近实际上有点涨不大动，但是实际上就是最近涨的海外算力主要实际上在一些新技术，
2: 对，
1: 包括一些上游的紧缺材料衍生开来的，就它整体市值都不是特别大，但是确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紧缺度非常高嘛，所以造成就是资金反复在里面活跃。然后国产算力跟商业航天的话呢，实际上整体国产算力实际上是在四月下旬开始的，那么只是呢因为由于之前大家做海外算力呢可能就是资金也相对比较充沛，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天节奏非常快，那么昨天呢整个海外国产算力中间实际上包括科创50指数啊，昨天一度指数涨幅都非常大啊，虽然尾盘有一定的冲高回落啊，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节奏开始放缓了，那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啊，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大市值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不能跑得太快，跑得太快你对成交量的需求消耗实际上太大啊，所以我觉得比方说连续两根或三根大阳线以后，它要重新这里要横一横，然后等下面的这些均线一上来啊，然后但我觉得整个国产算力的逻辑实际上应该还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后期仍然可以去看啊。当然
3: 接下来国产算力的这个顺序，在你这儿关注的次序排位大概是细分方向的次序排位，
1: 我觉得东西实际上还是这么的，
3: 还是
1: 这
3: 没变化，
1: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就是
3: 核心的是什么？就我们来捋一捋，这个算力芯片，
1: 对，算力芯片啊，包括CPU、GPU 这些啊，然后包括整个就是我们的先进封装，然后整个半导体的材料领域，我觉得应该核心的可能还是这一些，包括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些吧，因为细分方向可能还是这些。
3: 算力租赁算进去吗？
1: 算力租赁我觉得仍然算啊，但是短期可能有点加速的太快。
3: OK， 其实这两天算力租赁这一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 token 工厂，你肯定也看到了啊。对于这个，我们暂且把它叫个概念吧。对于整体这个算力租赁的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估值的提升会有多大的带动，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确实最近就是算力这个租赁来讲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token 一直在涨价，
3: 对
1: 啊，包括前期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实际上原先是阿里，这两天腾讯也消息也在逐渐出来，都是有涨价这种预期嘛，然后现在确实整个这个包括前两天的豆包要收费是吧，所以这些我觉得仍然还是一个今年可能算力租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啊，但是就是短期核心的那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加速得太快，那么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要看位置啊，确实如果加速加得太快的，那实际上就是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那种观点，就是如果说板块也好个股也好加速加得太快，哪怕你再看好，我觉得该减一部分仓就减一部分仓，那你如果从形态上面可能没有特别快的这种加速，或者说前面调整过一段然后再起来的那些，我觉得仍然可以去看，这个可能每一个个股位置都不一样啊。
3: 好的，那关于这个商业航天以及更多的机会方向呢，我们在后面的环节再继续跟吴老师去探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短线风口了，一会儿要跟常建峰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请。
4: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继续延续强势，那么大盘表现不错，更加重要的还是具体方向的把握。本轮行情的核心主线就是科技，那么对于科技主线，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具体的把握呢？那么对于大科技主线啊，之前我们反复的

0: 强调要站在光里，要装在心里。除了光和心之外，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人形机器人这样一条细分赛道。那今天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板块是全面的走强，整个板块内约12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10%。首先呢，第一大催化就是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将在今年年中亮相，这一代产线的目标产能100万台，下一代产线的产能则要提升到1000万台。同时在国内呢，国家电网开启了总投资高达68亿元的巨深智能设备的集中采购。所以在接下来的5月份的行情当中，整个大科技主线当中的人形机器人这条细分赛道很有可能会再度隆重登场。那我们该如何把握科技主线的这些结构性的细分机会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6大游资干货技巧。那么前2大技巧，三线金叉法和一阳穿三线法呀，在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啊，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2560方法以及12大日内做 T 的技巧。那这6大游资干货技巧啊，我们已经帮大家整理成了一份完全免费的人形机器人抓主线之6大游资干货技巧的资料。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6大技术方法干货，其中包括做 T 技巧、打板避坑技巧等相当实用的日常操作技巧。大家呀，可以根据信号操作，简单易懂易学。那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那接下来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2560技巧。这个技巧的核心呢，是25日均线、5日均量线以及60日均量线的应用。那么具体啊，我们来看案例。这个案例呢，我们从2个方向来进行应用。首先呢，我们来看正向的应用。在最初阶段，股价突破25日均线，同时呢，5日均量线上穿60日均量线，中期做多机会开启。之后股价回踩25日均线不破，同时5日均量线也回踩60日均量线，量价双双企稳，迎来一波可观的主升行情。哎，这是正向应用。我们再来看看反向应用。当股价开始跌破25日均线之后呢，5日均量线长期就开始处在60日均量线的下方了。期间即使股价再度站上25日均线，依然呢不适合参与。自此这只案例呢也就开启了长期的调整模式。那这个技巧的详细情况啊，都整理在我们这份人形机器人抓主线之6大游资干货技巧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我们再来看一看12大日内做 T 技巧的方法。哎，它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做好止盈和止损。具体的应用，我们还是首先来看案例。这只案例啊，开盘之后出现震荡，9:44重回分时均价线，之后在9:49以及9:54，短短5分钟之内，2次回踩均价线不破，同时带量上攻，短短5分钟就给我们带来了日内的第一个买点机会。初步拉伸之后，在10:13缩量回踩不破前高，这时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日内绝佳的买点机会。紧接着不到10分钟，10:21巨量大幅上涨。那么这个买点应用呢，也在我们今天的12大日内做 T 技巧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同时呢还包含12大形态的分时做 T 的具体讲解。那么除了买点之外啊，还有卖点在日内做 T 的应用。我们再来看这家案例，开盘之后在9:31单根巨量快速拉升，随后缩量展开了第一次的诱多，9:35拐头触碰分时均价线之后，再次的极度缩量展开第二次的诱多，短短5分钟之内的2次诱多给我们带来了盘中绝佳的卖点机会，随后股价快速下行，盘中触及20厘米的跌幅。那这个卖点技巧的把握也在今天我们这份12大日内做 T 技巧的资料当中。那以上这些简单易学又好用的技巧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人形机器人抓主线之6大游资干货技巧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人形机器人抓主线之6大游资干货技巧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江健。

0: 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0: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唱歌，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对于刚才常建峰准备的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呢，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下面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11: 主持人好。那么在经过了最近四个月一二三四月的这个四个多月的这个震荡整理之后我觉得目前市场向上突破的这个时机和这个力量，我觉得已经是成熟。因为目前的这个市场在前期的这样一个降温之后仅仅是减速并不是转向这一点我在这个去年底今年初跟大家反复强调，政策面的降温只是减速不会改变市场的这个向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箱体顶部是有望形成一个向上突破的。我认为这个4200点仅仅是心理上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压力，只是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在提出了2024年2025年之后跨年的行情之后，我讲的2026年行情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家的格局要打开，四字头要适应，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冲顶的过程当中，在4200点这样一个临近和突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盘的震荡反复一定会出现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当心，不会一蹴而就。同时，我觉得有部分个股对最近的这个累计涨幅是非常大的，还有很多是业绩已经是充分的释放，所以说我觉得高位票或者是涨幅累计涨幅较大的这样一个品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最高的风险的。那么如果说有时候恐慌投资者可以逢低关注一些具备补涨品种的一些机会，那么特别是我在前期提出这个在这个硬件炒作之后，是否会像软件像 AI 加 AI 应用进行一个这个热点的这样一个切换和转移。所以说大家对于一些 AI 加 AI 应用的这样一些涨幅不大的品种，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逢低吸纳和持有。
8: 唱歌，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不知道这个商业航天你看好的逻辑和方向有变化吗？较上一次。
12: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变化这个

0: 现在我觉得应该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期在进行中间，因为实际上之前我们也说到五六月份整个商业航天的驱动啊，应该是会比较多的啊，不管是海外 SpaceX 的 IPO， 还是国内各种实际上我们看到火箭等等一些发射的一些事件驱动啊，所以最近实际上我们看整个板块是除了就是科技算力以外啊，相对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啊，当然。可能比上一次来的可能个股更聚焦啊，它不是说整个板块，它个股更聚焦，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商业航天应该仍然还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仍然可以持续关注的方向。
1: 嗯，好，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吴老师大概对于商业航天的核心操作建议就是，如果想要这个阶段性持有看一个趋势的话，就是看 SpaceX 能出业绩的这些品种啊。
0: 对，
1: 如果假如说做短线事件驱动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跟事件驱动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最近涌现出来的新热点，毕竟他们即使说是可能不能替代原有的这些新热点，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有些朋友能买得下去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边挑一个你可能认为比较看好的。
0: 这个实际上刚才这个节目中间也有人说到了，就是机器人。
1: 机器人。
0: 但我觉得机器人的话呢，可能还没有这么快。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机器人它符合了景气度投资，
1: 对，
0: 然后呢又过了现在业绩期，大家对业绩的可能标准没有这么严格了，
1: 是。
0: 然后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Space 它上市实际上我们看到六月份嘛，大概是，就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五六月份可能商业航天的消息更多，然后机器人的话呢，特斯拉的机器人量产现在市场预期是在7-8月份，也就是说比商业航天实际上滞后了2个月，但是呢，它好在就是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实际上是最近反弹了一大段了，那么有些投资者实际上是买不下手啊，确实有些也比较高了嘛，那么就是有一些资金就是反过来，就是可能你的事件驱动可能你时间要长一点，但是你胜在位置低，所以可能他就是先去可能低位去买了，然后特别是就是跟就是我们商业航天一样的，也实际上是出口海外链的这些公司中间，所以大家也看到，就是这两天当其他的景气度板块都涨得比较多或位置比较高的时候，那市场有一些资金就开始去买机器人啊，所以我觉得同样也是这个逻辑，就是但我个人感觉机器人短期的持续性不会特别的强，因为它真正到世界驱动的时间它实际上还是有一段距离啊，只是说它胜在位置低，但我觉得确实在低位慢慢的有资金开始逐渐关注，所以我觉得相对位置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要比其他几个板块更好。
1: 今天其实 AI 应用表现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

0: 不减，茅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4: 哎呦，
15: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
16: 专效，
15: 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
16: 专效，
15: 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17: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过程来去匆匆，预计今晚雨区逐渐移出我省。明天除恩施外，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后天到大后天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方面，明天和今天相差不大。后天升温通道开启，除鄂西南外，其他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23到29度。到了大后天，部分地区或将触及32度。农事农事，专家支招，水稻一带二化名防治。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天到多云，14到23摄氏度；宜昌阴天，14到21度；襄阳阴天，15到24度；恩施阴天，16到20度；十堰阴天，14到22度；荆州阴天到多云，14到22度；荆门阴天到多云，16到22度；随州阴天，11到22度。孝感阴天到多云，14到23度；咸宁阴天，13到23度；鄂州阴天到多云，16到24度；黄石阴天到多云，16到24度；黄冈阴天到多云，15到23度；天门阴天到多云，14到22度；潜江阴天到多云，15到20度；仙桃阴天到多云，15到22度。山东下阴天，11到19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5到34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7到35度；西藏山南阴天有小雨，5到16度。湖北省受难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中麟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凝心聚力。
1: 今年一季度，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高于全省5.1%，位居全省第二。
0: 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发布。
1: 中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麟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全省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2: 王中麟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统一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统战各领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刻认识到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充分用好统一战线重要优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充分拓展统一战线重要载体，加快建成支点，必须充分依靠统一战线重要力量，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统战工作，为支点建设凝心聚力。王中麟强调，要全面把握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更好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聚焦思想政治引领，扎实有效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有效做好民族工作，积极开展援藏援疆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长期和谐稳定，扎实有效做好宗教工作，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聚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扎实有效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社会安全论，聚焦广泛绘制

0: 聚力扎实有效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落实好党外知识分子服务地方发展供需对接机制，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聚焦携手同心筑梦，扎实有效做好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深化粤港澳交流交往，办好湖北武汉台湾州等活动，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统一力量。王沪宁要求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建好统战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素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省领导张文兵、宁勇、彭勇、尔肯江普拉洪出席会议。
1: 今年一季度，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高于全省5.1%，位居全省第二，展现出强劲韧性。增长动力从哪儿来？来看记者观察。
2: 这里是宜昌邦普新投产的国内单体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制造基地，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袋磷酸铁锂产品下线，发往下游企业生产动力电池。
0: 今年一季度，宜昌邦普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产值突破48亿元，同比增长110%。自2021年落户以来，邦普先后建设3个项目，去年底全部建成投产，打通了从磷矿到正极材料的完整产业链闭环。企业持续加码追投，底气从何而来？
3: 今年以来，新能源市场持续向好，产品的价格持续走高，产品也是供不应求。随着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的落地，我们将进一步补齐产能缺口，完善产业链布局。
0: 企业的敢投入离不开政府的敢放手。宜昌通过滚动发布面向民间资本的投资项目清单，在项目推介要素保障上给予平等机会，真正让民资有的投，投得好。同时专办驻点服务全程跟进，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一季度，宜昌新签约、新开工、新入库1元以上项目分别达202个、223个、102个，其中百亿级重大项目3个，民间投资占全口径投资的比重稳定在60%左右。
4: 专办也驻点在我们邦普，全程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的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0: 民间资本不仅敢投，更投向高端。在萧亭区，湖北惠富纳米最新研发的6000吨特种气象二氧化硅项目一季度投产，产品瞄准绿色能源、电子芯片等高端领域，企业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9.8%，两种新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际前3。
5: 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化工，向绿色化工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建设研发中心，支持企业由单一生产基地向研发加生产转型，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6: 以前是广州研发到宜昌产业化，整个科技成果转化时间至少1到2年，现在工程中心建立以后，我们很多科研成果在宜昌就地转化生产，大大提高我们产品进入市场效率。
0: 面向二季度，宜昌定下新目标，全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超200个，新入库项目超120个，以半年出彩确保全年精彩。
7: 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银新通道、引江补汉等重大项目入期开工建设，紧盯国家战略投向，谋划一批具有战引牵引力的重大项目，加大争取力度，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0: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文章、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通报通知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协担当，抓好学习教育，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重点工作积极建言资政，献计出力，全面落实年度协商计划，以高效能协商服务高质量发展。要认真领会中央省委有关通报通知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助推更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举措落实落地。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普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秦顺权、

0: 王洪龄、王星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围绕为民造福专题做交流发言。
1: 今天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正式发布，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
2: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刚刚发布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3: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2: 和两年前的汉源一号相比，汉源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4: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2: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5: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源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一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2: 目前汉源一号已入驻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实际应用，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口巴基斯坦，实现中国原子量子计算机首次出海。接下来汉源二号也将加快商用步伐，逐步推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开展上层的算法研究，把之前的金融、生药以及交通等相关的场景在汉源二号上进行相应的实践和落地。
7: 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远海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0: 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达252米，扫风面积50000平方米，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高点超过270米，将近100层楼高。排水量2.41万吨，相当于一艘轻型航母。相较于只能固定在近海的固定式风机，三峡领航号就像一个巨型不倒翁，能去到风力更大、风况更稳的深远海，捕获更强劲的风能。其中，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国内海上风电中应用，单根最大能承受1300吨拉力，风大浪急时它能吸收冲击力。
8: 新型自搏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这就相当于给我的自搏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这也为以后的深远海浮式风电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0: 我国海上风电并网装机量已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今天，中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标志着国产胰岛素成功跻身国际高端市场。
9: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胰岛素生产车间。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啊，就是在今年刚刚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制剂，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款可以完全替代原研药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车间呢，每天可以生产出这样的制剂7万支。
0: 这款甘精胰岛素是全球第4、中国首个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并获得生物类似药最高等级可互换资质，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替代原研药。
10: 与原研完全可比。

0: 全球最顶尖的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对我们的团队、对工艺、对质量、对生产线、对这所有的检测等要求都是极高的。
1: 贾永峰是这款胰岛素的初代研发骨干，他介绍，企业从2005年就开始布局胰岛素研发，覆盖多种临床常用类型，配齐了全套产品线，从研发到生产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产品可同时符合中国、美国、欧盟三重权威质量控制标准。目前企业已累计投资20亿元，年产能超1亿只，三期全部投产后，产能将提升至1.8亿只。
2: 这是我们胰岛素发酵车间的8台发酵罐，每一批可以做到2公斤以上，20万只左右。二期车间主要就是为美国市场供货。
1: 未来，东阳光还将持续开拓欧盟、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让宜昌造胰岛素惠及全球患者。
2: 我们今年8月份会上市另外一款胰岛素长效制剂，叫德国胰岛素。在今年10月份还会上市一款德国门冬双向式的一个胰岛素，它们的作用时间更长，可以达到42小时。未来呢，我们还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它是1周注射一次，显著的减少患者打针的一个痛苦。
3: 昨天，18台湖北造莲花纯电汽车在上海装船起运，正式发往加拿大。这是加拿大今年3月1号大幅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后，首批出口至该国的中国造新能源汽车。
1: 此次出海的是莲花 Electro 车型，作为全球首款纯电超跑 SUV， 最高售价17.9万加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其核心配置可满足北美市场对车辆性能与安全的严苛要求。该批车辆全部由位于武汉经开区的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制造。
4: 高效的制造能力和我们的快速交付息息相关的。武汉汽车工厂呢，在建设过程中就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新车型的快速磨合，制造技术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1: 2024年，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附加税，中国电车对加出口几乎中断。今年1月，加方宣布取消高额附加税，转为每年给出4.9万辆配额，征收6.1%的最惠国关税。3月1号正式执行。此次湖北造出口加拿大，拿下中国电动车重返加拿大市场的第一单。
4: 莲花汽车呢，其实在2年之前就已经前瞻布局，通过了北美机动车安全体系的严苛认证。这个先做动作呀，极大的缩短了政策的红利转化为实际销售的时间。
1: 目前，莲花汽车已在加拿大建立完整销售体系，覆盖多伦多、温哥华等核心市场。未来，莲花汽车将加速布局更多车型进入北美市场。
5: 在我身旁就是汽车最终下线的位置，穿过这条长长的灯廊，莲花汽车就将驶向全球各地。这条灯廊看似是一个终点，也更像是一个起点。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从过去的规模优势逐渐升级为由品质、技术、高附加值驱动的新优势。高技术产品进入高成熟度的市场，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
6: 湖北产胰岛素打入美国市场，湖北造新能源汽车抢下加拿大关税下调后首单。两则新闻看似无关，却指向同一个逻辑，以硬功夫立身，打提前两突围。硬功夫是地基，东阳光药用近20年实现全链条自主研发，才能迈过 FDA 全球最高门槛。莲花汽车依托数字化智能工厂，锻造满足北美严苛标准的制造能力。提前量是关键。东阳光药早在2005年就同时对标中美欧三重标准，布局胰岛素研发。莲花汽车提前2年完成北美安全认证，才能在政策窗口打开瞬间迅速卡位。两家企业的启示清晰而一致，唯有沉下心啃硬骨头，提前布局高标准体系，才能在变局中牢牢掌握主动权。这既是两家企业突围的密码，也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
3: 近日，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洛红优1564成功获得超级稻认证，至此湖北的超级稻家族扩容至5个。恶产好种正从田间走向全国，为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力。
7: 我现在在罗田县的湖北省水稻两种繁育基地，我手上的秧苗可不是普通的水稻，它是湖北省原创红莲型杂交水稻的。

0: 最新品种洛红优1564，就在不久前，它刚刚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超级稻认证。
1: 认证超级稻不仅要求亩产量显著高于常规品种，还设置了米质等级、抗逆性、推广面积等多项硬指标。而洛红优1564在口感提升同时，稻温病、耐热、耐盐碱三大抗性均达三级，在极端高温天气下结实率稳定在85%左右，高产田亩产突破800公斤，精准契合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长抵御高温热害的需求，实现了水稻高产、优质、抗逆三效合一。
2: 特别是在这个多性上、聚合上面，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一个品种上面，高产、优质完美结合，是我们最新的一代最优良的品种。
1: 其实，洛红优1564已经在湖北的土地上产出了累累硕果，连续3年，它都被纳入湖北水稻主导品种，在罗田拥有3.5万亩育种基地。
3: 今年年初，我们又制定了一个2026年至2030年的罗田县杂交水稻5年行动的这个实施方案，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制种的若干措施。
1: 截至目前，洛红优1564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00万亩。15-5期间，湖北将每年列入5000万元专项资金，加快水稻突破性新品种培育。
4: 近年来，武汉养老含 AI 量快速提升，智能监测设备、护理机器人化身触手可及的养老搭子。今天，我们就走进103岁老人姜维娣的生活，感受智慧养老的温度。
1: 眼前正在合奏的是103岁的姜维娣和老伴儿张梅菊。看着精气神，您绝对想不到姜维娣老人已是100岁高龄，而他依旧身体硬朗，离不开所在养老服务中心的智慧守护。在这里，每张床位都有毫米波雷达监测仪，不用带任何设备就能实时监测呼吸、心率。不久前，这套系统就及时化解了一场健康危机。
5: 现在有点懵，心绞痛。
6: 雷达手表显示有异常，我就急忙联系我们的医护人员，然后立马就打那个120救护车。
5: 就是这个心率过了110，他就报警了。未病先防，未病先治。
1: 依托 AI 智能雷达监测系统，中心为每位老人建立了专属的健康档案，进行全天候实时健康守护。记者走访武汉市多家养老机构和街道社区，发现紧急呼叫、防摔倒、防走失的 AI 设备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养老搭子。针对失能老人和半失能老人的护理机器人也陆续上岗。
7: 智能的洗浴机器人可以边擦洗，然后污水可以边回收的这个功效的，除了可以洗头发，也是可以洗澡，然后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1: 目前，武汉正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嵌入养老场景，累计建成人工智能养老社区30个，未来3年还将建成50个智慧养老场景，加快推动智能康养走进千家万户。
8: 近年来，各类茶饮空间在武汉快速生长，一批特色茶馆不再满足于卖一杯茶，而是将城市记忆、本土美学与年轻人的情感需求融为一体，成为备受欢迎的城市新空间。来看记者探访。
9: 循着百年前万里茶道，我们的探访从江汉关开始。湖北汉口茶厂江汉关总店由原富昌砖茶厂旧址改造而成，是一座讲述历史的博物馆。老建筑的砖墙木梁得以保留，内部却充满现代设计感。 AI 智能泡茶机、茶味冰淇淋、特色茶泡饭，这些新潮元素让百年茶厂焕发青春活力，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地。
10: 因为这边所有的茶叶都是自己泡的，然后所有的奶茶也是自己调配的，体验感很强。
11: 茶包饭它是茉莉花茶，然后搭配我们的秭归脐橙，还有我们的房县的牛肉，全是特产来制作的。茶冰淇淋呢，当时还放到了茶博会上，然后每天有很多很多人慕名而来。
9: 如果说汉口茶厂是历史的新生，那么武昌滨江的徐家棚老茶馆就是记忆的回归。 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只有近3000平方米的老厂房，斑驳的红砖墙和怀旧搪瓷缸。8元一杯可续杯的清茶，配上几块钱的小吃，瞬间把人拉回那个充满

0: 烟火气的年代。
1: 这原来是车辆厂，这我们都长大的嘛，有老武汉的感觉，这个思路很好，我们感到蛮温馨。
2: 两个月左右的考察之后，把老茶馆落在这里，这主要是有很深的文化根底在里面。比如说铁路职工的日常生活就在附近，就是为这些中老年人提供一个活动交友的好场地。
0: 当市井烟火与城市历史各放异彩，融合新中式美学的茶空间也应运而生。隐于紫阳湖公园中的香涛居茶文化馆，凭借园林式布景圈粉无数，茶馆推出抚琴、点茶、插花等沉浸式体验，将新中式生活美学融入日常品饮，为都市人群打造出远离喧嚣的城市绿洲，精准契合当下品质休闲、悦己消费的新趋势。
3: 逛公园走过来，发现这个院子好漂亮，窗外像一幅天然的画一样，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很安静。
0: 而深耕荆楚文化是武汉茶馆升级的另一个方向。武昌怡红茶叶广院店将虎作鸟架鼓、楚绣、漆器、黄鹤楼茶砖等荆楚元素融入空间细节，引入博物馆思维，把湖北茶史、荆楚文脉与茶饮体验深度绑定，消费者品的不只是茶，更是可触摸的本土文化。
4: 还有我们的耳杯，还有比如说越王勾践剑呀，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武汉市比较火的赛鸟的一些文创类的产品。
0: 武汉茶馆的进化论本质是城市文化传承与新消费需求的双向奔赴。武汉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咖啡茶饮行业发展，明确提出到2026年每年新增100家品牌茶饮咖啡门店，

0: 间成为市场新增长点。
1: 最近，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五月我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对湖北今夏的气候会有哪些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2: 厄尔尼诺通俗讲就是赤道附近中东太平洋海水发高烧，进而搅动全球气候格局。今年五月，我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作为华中气候敏感区的湖北，体感十分明显。首先是春季降水偏多，频频出现低温阴雨，而进入夏季则有可能化风突变。由于主雨带偏南，导致湖北夏季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3: 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发展年，那么在梅雨期，梅雨降水的强度通常偏弱，预计今年甚夏季湖北省的高温日数会略偏多，不会出现类似2022和2025年纳尼娜背景下的极端高温事件。
2: 一提到厄尔尼诺，很多人担心是不是要发大水。专家提示，严重洪涝多发生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年。今年是发展年，不太可能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洪涝灾害，但局部仍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等极端天气。
0: 全球光电领域盛会2026法兰克福光电展日前在德国举办，圣龙电器等17家光谷企业组团亮相，参展首日累计收获意向订单近100万美元。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累计提供充电服务20.9万次，同比增长29.48%，累计充电量493.7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7.91%。五一期间，宜昌水上游热力值持续上升，三峡枢纽河段客货两旺，三峡枢纽河段共保障33.74万人次水上安全出行，同比增长2.17%。三峡葛洲坝枢纽共保障45.98万吨重点物资过坝。今天，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100 武汉站开幕，超500位国内外选手将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决出8个组别、30个小项的冠军归属。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调一快是细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

0: 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1: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

0: 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

0: 各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籍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4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 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

0: 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2: 你怎么到这儿了？
3: 我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问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不起。
4: 他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儿去了。
5: 那你怎么说？
4: 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0: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
0: Boy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1: When we
2: accompany him,
1: 进，刚干完，
3: 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1: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3: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
1: 不打扰了。妈，谢谢。

0: 嘿嘿，看着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嗯啊，这家伙，行，
1: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了，别学。
2: 你爸过年呢嘛，
0: 什么时候你不能学这个？
3: 哎呀，这儿忙着呢。
4: 秉宽，哥哥嫂子来了。
1: 没有啊，
0: 哦，哎呀，
3: 来了，
0: 有市长来了。
1: 是谁呀？
5: 他是副市长。
1: 哦，
5: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1: 眼熟。
0: 哎，老大，周嫂子，冬梅吧。
1: 哎呀，秉义呀！哎呀，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5: 也是副市长。
1: 是啊。
5: 是
1: 啊。
3: 打两把吗？
1: 我不能失联了，我去给娟帮个忙啊。
3: 好嘞。
0: 大哥，打两把呗。
1: 给你。
3: 打这手。
1: 啊。
0: 来。
3: 你看看。我走了。
0: 来吧，又一张。
3: 哎呦，这个坏人！
5: 姑姑，
6: 姑姑，大家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0: 来，
6: 谢谢哥。来了，成龙，大舅母过年好，
7: 过年好，
6: 来，华成，
8: 过年好，
6: 来，过年好，给我吧，来，华成，进来。过年什么打算？
9: 嗨，学习呗。
6: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9: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6: 嗯。
9: 但是我想正常考。
6: 小舅母过年好。
7: 你好。
6: 凭自己本事考。
10: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9: 好。
10: 哎，一块儿去我们家吧。
6: 好，
10: 奶奶都想死你了。
9: 哎妈，我来。
10: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0: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
1: 什么日子啊今天？
0: 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
1: 啊、哦，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
0: 这么说也行，尝尝。
1: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
0: 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
1: 儿。阿昌，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0: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来来，
1: 为了什么？
0: 为了我们的长寿。
1: 为了长寿，主要是我。
0: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

这个男人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妻子，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女儿，他有一个弟弟荣记吗？哎，夸张，你教教我。蔡晓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

0: 夸张，有事直说。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真奇怪，非年非节的。 这么一大桌子，原来是为了离婚吗？
1: 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0: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他叫王子，你见过。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你跟我。
0: 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1: 可以这么说。
0: 从来没爱过，
1: 当时因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剧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哎，你回来了？
1: 啊，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0: 啊，
1: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送过去。
0: 这玩意儿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1: 你也长身体呀、啊？上学好吗？
0: 挺好的。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荣，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华成，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3: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3: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Ha ha ha ha!

0: 爸，你怎么？
1: 大爷。
2: 小波，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1: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2: 我说了，你先走。

0: 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把小勇的外遇，他提出的离婚。蔡晓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1: 吴华成现在在哪儿？
0: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0: 月月，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你去那儿干嘛呀？
1: 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0: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了。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 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2: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 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呢？
3: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什么才是你的天啊？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
2: 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
3: 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0: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
3: 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妈都睡了。
1: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

0: 川，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吗？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呢？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0: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

0: 姑姑，
1: 才放学啊？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

0: 我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真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母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南，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
2: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
1: 李雪梅，十九。
2: 下一个，于红，三十。
3: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2: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4: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0: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6: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

0: 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李，解放你，也解放了风华城，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1: 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嚼嚼咽了，我们一起。

0: 这是你家儿子没帮你搭事儿呢？小自己来，你看看，你看我老腿哪拎得动？
1: 哎，年轻着呢。
0: 哪年轻啊？啊，你都快60了，
2: 拽有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0: 老师、啊，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这边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帮着骗老人呢。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孙二妈干什么去？
2: 到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看见？
1: 好好好，
2: 看见？
1: 看见？
4: 看见？好了，都好好学。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牛牛强多了。
4: 这牛牛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4: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5: 妈，敲门。
6: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

0: 哥，你在清华等我。
1: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了，自己愣是没醒。
0: 零工的活都中，要是不中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
2: 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0: 春阳，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三十到四十五岁，女，身体健康，
2: 是不是？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
3: 这位话我，主任，哎，
4: 哟，
3: 邵科长，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笑>这位是，
4: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乔副主任好，你们认识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0: 哦，
3: 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4: 前三个就行。
3: 临时工无所谓啊。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给你们拿啊。
5: 哎，春燕，
3: 哎，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5: 等，
3: 等我呀。
5: 妈，
3: 哎，我被妇联给开了。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干什么？你给我手给回来，你干嘛？ 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妈。
5: 妈，你没磕着吧？妈起来，
3: 没事吧？妈，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
5: 就不会让你喝起粥。不会啊，
3: 妈，你别这样，行吗？ 行了，妈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下班啊。
0: 我去我妈家一趟啊。

0: 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春燕，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哎，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了。
1: 哎呀，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
0: 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
1: 啥洗浴中心？
0: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
1: 啊，
0: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1: 那也挺好的呀。
0: 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2: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0: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2: 也行，副总也是总嘛，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0: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2: 你说早知道是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0: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2: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0: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2: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你小点声。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你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2: 他还说我啥了？
0: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2: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有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看我
2: 傻眼睛你抠了。

0: 男的美，一边高兴，一边难过。谁说二人就要走？你心里空落落的。
1: 圆圆月咋样啊？
0: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啊？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0: 传出去了不好。

0: 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我咋跟妈解释？
1: 这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耽误学习。现在这学业最重要。这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得越旺。我说我有经验。我呀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楠楠走的时候心里头咯咯楞楞。

0: 我就觉得很委屈你。
1: 我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给你妈拿去。哎，怎么样了？哎，要不我先讲两句，嗯，我开个场。嗯，这按说这圣雪宴应该在一个更高档的饭店，啊，找上亲朋好友，办几桌热闹热闹。但是咱家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
1: 爸说这些干嘛呀？你在哪儿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0: 啥了不起的呀？
1: 就是挺了不起的。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1: 没
0: 爸，你就凡人一个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还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那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在外头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1: 18了，你看这一辈子你。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你呀，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就暂时。哎，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楠楠，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啊，把他拴你裤腰带上。
2: 去。
1: 女人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的。

0: 成人了，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自己定，任何事儿。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了，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 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光棍片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1: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永远也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
0: 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这点你都得给你爸学。妈，这是高兴，来，来，动筷，来，动筷，动筷了啊！
1: 吃饭，吃饭，
0: 快点，来，
1: 不行。

0: 却看着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那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智障女的。
1: 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能招不招男的。
0: 那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姓名、年龄，汪美丽，18。下一个，
3: 李雪梅，19。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于红，30。

0: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侯玉桥，十八。
2: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0: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2: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四十几了？
0: 啊，不到四十。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2: 搞卫生人够了。
0: 加一个。
2: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0: 开掉一个。
2: 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多帮助帮助。
0: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2: 没，哎，不是这意思，不是，哎，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哎
3: 呦，来，齐总，
2: 来来来来啊，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小龚叔叔，
3: 你陪着啊。

0: 哎呀，太客气了！哎呀，不要了，不要，不，
1: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2: 倒酒，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工部局长啊，他是看着你长大的。
1: 不，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不？
2: 对，
1: 来，
2: 你得，
1: 我连干三个。
2: 小工叔叔，
1: 小工叔叔，
0: 别，不用，
2: 来，我再陪一杯。
1: 二，
0: 哎呀，少喝点。哎呀，春燕，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1: 二，
0: 哎呀，
2: 那个，
0: 哎呀，这不喝。
2: 工部局长，哎。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不成敬意。
0: 不，
2: 工部长，您听我说啊，春燕跟我说你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0: 太客气了，徐总。
2: 哎呀，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0: 那我就谢谢了
2: 啊，来，谢谢了，拜拜。

0: 告。
1: 进来。
2: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1: 哎，帮我打壶热水。
2: 好嘞。

0: 陆先生，陈总好，你好。哎，陈燕，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
1: 啊，
0: 我去把衣服换一下。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1: 69。
0: 赶超呢？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40多个。最多的时候才40多。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1: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
0: 哼，
1: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
0: 不都是为了混混饭吃吗？你别来应聘了。
1: 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
0: 他们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玉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我就跟那个压箱底的破棉裤一样，扔了吧觉得可惜，拿出来吧又不愿意穿。生不逢时啊！
1: 好了，别说了啊，别说，
0: 好好干吧。
2: 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

0: 是这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啥都懂了，以后可怎么生活？
1: 不睡着了吗？没事，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呢，难为你了。
0: 居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1: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要倒退20年，你就会干吗？
0: 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就是觉得呀，有些女孩想想他们，觉得挺可怜的。
1: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可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暂时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0: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1: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
0: 嗯，
1: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0: 是吗？
1: 我给她回信啊，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0: 行，是没本事。
1: 嗯。

0: 爸。
1: 哟，李毅啊。爸，
2: 哎呀，你
1: 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2: 哎呀，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1: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2: 爸，
1: 嗯，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儿回来呀？
2: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儿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吗？
1: 我也是。
2: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账不好当啊，啊？
3: 哎呦，挺能干的，
1: 李坤。咋的？碰上了？嗯，半道碰上咱爸
3: 了。啊，赶紧的吗？
4: 李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1: 咋？
4: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5: 对勾。
6: 哎呀！
7: 大爷。
6: 行你。
7: 不行。
8: 这样，我现在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你赶超叔叔和德宝叔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9: 叔，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不哭了，不哭了啊！
2: 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1: 我打人犯法，杀人犯法？
2: 你说啥呢？
1: 瞎叨叨
2: 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1: 从天到晚就在那。

0: 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1: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2: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1: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2: 我爸怎么你了？
1: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2: 无耻！
3: 哎呀，行了，别打了，走，国庆，
1: 打死我！
3: 国庆，
1: 打！
3: 你干什么呀？国庆，你想干什么？你要再动吴倩一根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

0: 吴清，你把人，
1: 啊，
0: 那个，啊，哈哈哈哈。

0: 是他爸死在了市立二院锅炉房的玫瑰堆那块儿。几个身边护小孩呢发现的，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轰人。我估计国庆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玫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了。那人死了，这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1: 小公叔叔，嗯，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2: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1: 人已经没了。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我还要从农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的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就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0: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嗯，
3: 大爷，走了，行，
0: 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4: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2: 睡吧。
0: 行，
3: 那我睡了啊，爸。走。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这个，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啊，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了。

0: 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得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将来也错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
1: 哥确实这个事儿也多，忙，忙，谁都忙，任哥又知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理？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0: 席啊，尤其讲究个仙子，你光想着吃那能行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记住爷爷的话吧，定时一子，不时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1: 爷爷，
0: 嗯，
1: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输了，你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1: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输了算的。
0: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1: 我要小浣熊。
0: 小浣熊是什么东西？
1: 小浣熊干脆面，
2: 吃的好吃。
0: 哦，你也知道？
2: 但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1: 死了，爷爷。这回你是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2: 快去买吧。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慢点用。爷爷，轻点，轻点，我爷爷扶起来。爸，
3: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醒醒，爷爷。
4: 你敢问我？

0: 哎，来啦！
1: 热乎的，
0: 热吃来。
1: 干妈还没吃早饭吧？荷包蛋。那娟儿呢？
2: 娟儿她出去有事儿。
1: 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0: 对呀，是啊。
1: 那你们来干啥呀？
0: 来陪您啊。
1: 确实。
0: 为啥要陪我呀？
1: 陪您玩呗。
0: 对，
1: 陪您玩。
0: 来，快，干妈，
2: 快吃，快吃吧。啊、
1: 哦，你做的啊？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国庆家的吴倩儿。
2: 于红，赶超媳妇儿。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你不说。
1: 我们周家跟你丈母娘他们家，这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人家难受。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 就是我。
5: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7: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1: 还在看我，
4: 再看
1: 我们就把你喝掉。
6: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8: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正式发布，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
9: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刚刚发布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10: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9: 和2年前的汉元一号相比，汉元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11: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9: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12: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元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1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9: 目前汉元一号已入驻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实际应用，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口巴基斯坦，实现中国原子量子计算机首次出海。接下来汉元二号也将加快商用步伐，逐步推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3: 开展上层的算法研究，把之前的金融、生药以及交通等相关的场景在汉元二号上进行相应的实践和落地。
8: 5月7号上午，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湖北省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长江防总2026年指挥长视频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分析长江流域今年旱涝形势，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
9: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出席会议并讲话，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做工作报告，长江流域气象中心对今年汛期旱涝趋势做了分析。会议指出，2025年长江防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全流域各省市协同努力，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综合分析，今年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以科学理念和务实举措，扎实做好全流域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努力守护长江安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注重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注重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注重专群结合、社会共治，切实提高水旱灾害防御的科学性、预见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强调，做好今年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工作，要坚持以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坐实工作预案，加强宣传引导，超前整治隐患，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注重科学施救，强化应急能力和物资储备，动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安全、高效施救。要加强基础建设，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安全韧性水网，强化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水旱灾害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流域水旱灾害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要求长江防总办公室要加强统筹调度，流域各省市要扛牢属地责任，相关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联动，加快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坚决打好今年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工作主动仗，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长江沿线各省市、三峡集团、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8: 今天，中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标志着国产胰岛素成功跻身国际高端市场。
0: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胰岛素生产车间。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

0: 啊，就是在今年刚刚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甘金胰岛素制剂，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款可以完全替代原研药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车间呢，每天可以生产出这样的制剂70,000支。
1: 这款甘金胰岛素是全球第4、中国首个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并获得生物类似药最高等级可互换资质，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替代原研药，
2: 与原研完全可比，全球最顶尖的一个门槛啊，这个门槛对我们的团队、对工艺、对质量、对生产线、对这所有的检测等要求都是极高的。
1: 贾永峰是这款胰岛素的初代研发骨干，他介绍，企业从2005年就开始布局胰岛素研发，覆盖多种临床常用类型，配齐了全套产品线，从研发到生产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产品可同时符合中国、美国、欧盟三重权威质量控制标准。目前企业已累计投资20亿元，年产能超1亿只，3期全部投产后，产能将提升至1.8亿只。
3: 这是我们胰岛素发酵车间的8台发酵罐，每一批可以做到2公斤以上，20万只左右。二期车间主要就是为美国市场供货。
1: 未来，东阳光还将持续开拓欧盟、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让宜昌造胰岛素惠及全球患者。
3: 我们今年8月份会上市另外一款胰岛素长效制剂，叫德国胰岛素。在今年10月份还会上市一款德国门冬双向式的一个胰岛素，它们的作用时间更长，可以达到42小时。未来呢，我们还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它是1周注射一次，显著的减少患者打针的一个痛苦。
4: 眼下，湖北8万多台智慧农机齐上阵，助力春耕跑出加速度。
5: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徐连湾农田上空，无人机往返穿梭，将一盘盘秧苗精准空投至田间地头，地面插秧机随即作业，秧苗整齐有序植入水田。
6: 你看，像运秧这一块。请人工的话，你最起码要走3个人到4个人，还跟不上插秧机插的速度。我现在用了无人机吊秧的话，今天这一货车应该有800个盘吧，我估计只需要1个小时。
5: 鄂州地处浅丘岗地，农田地块零散且地势高低起伏，相较平原地区，人工运秧下地劳作耗时耗力，依靠无人机运秧，近1000亩水田插秧1周内便可完成。这几年，鄂州着力在亩产提质增效上下功夫，预计今年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达81.2%，覆盖翻地、种植、植保等环节的智能化操作，
7: 大力鼓励农户发展适宜丘陵地区耕作的这个小型机械，帮助农户提高生产效率，
8: 加大这个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让这个北斗终端呐、这个智能插秧机呀、智能收割机啊、无人机啊等等，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农业成本。
5: 今年湖北持续加快高端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新增大型高新智能农机装备8387台，全省超8万台智慧农机投入农业生产。据农情调度，全省早稻落实面积180多万亩，中稻已播栽90多万亩。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9: 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醇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2: 好的。
13: 这是老大。
1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3: 这是老二。
1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3: 这是老三。
1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8: 长江剧场。

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日 AI 热搜话题众多，今晚我们为您精选其中最值得关注、最具代表性的几条热点，帮助您在有限时间内把握今日 AI 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脉络。机器人精准收纳耳机，国产机器人技术再突破。小米全面开源旗下 VLA 机器人大模型小米 Robotics 0的真机后训练完整流程，同时对外展示了机器人自主连续收纳耳机的实操演示视频。该模型早在今年二月便已正式开源上线，首月便跻身 Hugging Face 全球 VLA 模型下载榜单第六位，获得全球技术领域的广泛关注。依托轻量化的真机训练方案，整套流程仅依托20小时任务数据完成迭代，便可让机器人稳定完成精细化操作。在本次演示中，设备能够连续精准完成耳机收纳作业，有效攻克狭小公差、物件表面易打滑等实操痛点，落地实用性大幅提升。而完整后训练流程的开源开放，也进一步降低了人形机器人与服务机器人的研发落地门槛。小米此次开源推动了国产机器人视觉操作大模型的生态共享，通过开放完整训练链路，为行业开发者与相关企业提供可复用、可落地的实践参考，加速消费级、服务类智能机器人的商业化落地进程。华为鸿蒙座舱 AI 陪伴机器人哈蒙蒙亮相，支持联动小艺。这款专属鸿蒙座舱的智能机器人可与华为小艺深度联动，搭配动态表情，呈现多元交互效果。设备支持多场景灵活使用，车载状态下可吸附于座舱屏幕，机身能够灵活转动，完成车内智能交互。脱离车辆后还可便携携带，转变为随身 AI 陪伴设备，实现车内户外多场景无缝衔接。哈蒙蒙隶属于 Harmony Space 6鸿蒙座舱体系，依托多模态交互、 AI 智能陪伴、全场景生态联动等核心能力，改变传统车载单一语音交互模式，为驾乘体验增添情感化与生活化属性。哈蒙蒙的落地亮相是华为智能座舱生态布局的关键一步，它跳出传统车载硬件的功能局限，将实体智能终端与车载系统 AI 助手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鸿蒙全场景生态闭环，巩固华为在智能出行领域的技术与生态优势。哈蒙蒙的推出是华为对智能出行体验的全新探索，依托小艺协同能力与鸿蒙生态优势，华为正在持续重构人车交互方式，为消费级智能出行市场注入新的发展活力。自动驾驶赛道 DeepSeek， 青州智航率先进军物理 AI。青州智航依托车载世界模型，在有限算力条件下落地高阶程式 NOA 能力，依靠强化学习架构，让智能驾驶系统理解现实物理世界运行逻辑。面对复杂路况与极端场景，这套方案可稳定应对突发交通状况、复杂会车及特殊光影环境，极限制动表现亮眼，整体安全冗余与运行稳定性达到行业领先水准。同时，青州智航全新量产智驾方案实现了城市全场景高覆盖率，行驶衔接连贯流畅，大幅降低人工接管频率，有效改善用户出行体验。目前整套方案已迈入量产落地阶段，商业化进程持续提速。放眼整个自动驾驶赛道，此

自青州制航进军物理 AI， 标志着行业竞争逻辑迎来深刻转变。行业比拼不再局限于硬件算力堆叠，而是转向物理级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角逐。以真实场景理解为核心的物理 AI 正在成为智能驾驶发展的核心趋势。青州制航的先行探索也为行业后续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树立了全新发展标杆。离谱又现实，超高收益诈骗面前，人类竟不如 AI 清醒。近期，南京大学团队围绕高收益投资骗局开展了一场人机反诈对照实验，得出极具参考价值的结论。研究将投资项目划分为合规理财、高风险投机、金融骗局三类，选取七款主流人工智能模型，与1200余名普通成年人开展对比测试，累计完成3000余场模拟咨询对话，还原真实投资咨询场景。测试结果差异十分显著，面对年化40%这类典型高收益诈骗项目，部分人类从业者存在明显判断偏差，初次沟通便有一定比例人群认可欺诈项目。在投资者反复催促施压的情况下，人类弱化风险警示、妥协迎合的概率大幅提升。反观各类 AI 模型，整体表现高度理性，全程杜绝认可诈骗项目的行为。面对用户的持续诱导与施压，多数 AI 不仅不会放松风险提醒，反而会强化预警提示。即便少数轻量化模型预警力度略有浮动，但 AI 主动转向推荐欺诈项目的概率极低，风险底线十分稳固。究其原因，人类决策容易受人情社交、情绪干扰、利益考量等主观因素影响，进而放松风险戒备，而 AI 依托标准化风控规则与安全机制，不受主观情绪裹挟，能够客观识别金融陷阱特征。抛开技术层面来看，这份研究也为大众投资理财敲响警钟。面对脱离市场规律的高额回报承诺，理性判断、坚守风险底线才是关键。无底线的高收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国产 AI 强势出海， DeepSeek V4 成 OpenClaw 默认模型。近日 OpenClaw 新版本已正式完成迭代升级，自本次版本更新落地起，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定为 OpenClaw 平台默认大模型，同时 DeepSeek V4 Pro 版本也同步纳入平台模型库，面向全球用户开放使用。本次版本迭代直接完成核心模型的全面更换，用户升级客户端后将默认搭载全新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无需手动切换配置，即可直接体验全新模型带来的服务升级。除此之外，本次更新还叠加多项实用功能优化，内置 Google Meet 插件，完善实时语音全链路能力，同时强化浏览器自动化操作稳定性，全方位提升智能任务处理与办公协作效率。头部海外智能 Agent 平台选用国产 DeepSeek V4 作为默认核心模型，具备深远的行业影响。这一选择直观印证了国产大模型在综合性能、适配能力与落地实用性上的领先水准，不仅加速了国产 AI 技术的全球化落地进程，也为海内外 AI 工具生态融合发展树立新的标杆，进一步推动智能协作类应用迈入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世界模型首次搬进手机蚂蚁灵光 APP 上线，体验世界模型功能。蚂蚁集团旗下全模态通用 AI 助手蚂蚁灵光正式上线，体验世界模型全新功能，实现世界模型首次移动端落地，将前沿 AI 能力直接带入大众手机终端。依托全新功能，用户无需依赖专业设备与云端高性能算力，仅通过手机即可快速完成轻量化 3D 场景生成，只需上传单张图片即可一键生成可交互的三维场景，支持第一人称视角自由漫游探索，操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该功能设置限时体验时长，重复使用可生成差异化全新场景，保障体验的丰富性与新鲜感。本次更新搭载蚂蚁自研凌波系列轻量化世界模型，并且相关模型已同步对外开源，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此次蚂蚁灵光功能升级，不仅让普通用户能够直观体验 3D 生成式 AI 的实际效果，打破前沿 AI技术的使用壁垒，也为移动端沉浸式交互、轻量化内容创作、大众 AI 娱乐赛道开辟了全新发展路径。
顶尖高校联合发声，三维重建终极路线图

正式公布。近期，浙江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等全球顶尖院校联合发布前窥式 3D 场景建模领域重磅综述，正式敲定前窥式 3D 发展终极路线图，为三维重建行业划定长期发展方向。此次研究打破以往依照技术类型划分领域的传统模式，以实际应用问题为核心导向，系统性将前窥式 3D 领域划分出五大核心发展赛道，清晰规划出三维重建技术的演进路径。五大核心方向分别为优化图像特征提取能力、强化模型、三维几何认知、平衡技术效率与硬件成本、依托增强策略提升模型泛化能力，以及突破静态限制，布局动态时序化三维建模。同时，该综述整合完善多元评测体系，覆盖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空间定位、视觉生成等主流落地领域，为技术落地、产业研发提供标准化参考依据。这份权威综述重构了前窥式 3D 的研究框架，统一行业发展逻辑，将大幅加速三维重建技术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为人工智能、空间感知、世界模型搭建等核心领域提供关键技术支撑。接月星辰发布自动语音识别模型，推理速度提升400%。接月星辰正式推出全新 Step Audio 2.5 ASR 自动语音识别模型，本次更新模型整体推理速度提升400%，响应时延同步降低，整体处理效率实现大幅飞跃，可高效适配各类实时语音转写场景。在识别能力上，该模型综合识别精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准，多场景文字转写表现稳定，同时支持超长音频连续处理，无需分段切割，有效优化了长内容识别的使用体验。成本与定价层面的调整更是本次更新的关键看点，全新版本定价相比前代下调90%，整体推理使用成本大幅缩减，极大降低了企业与开发者的接入和落地门槛。高性能搭配亲民定价，不仅提升了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将推动语音识别服务进一步普及，加速各行业语音智能化应用的落地，对整个 AI 语音服务市场的发展格局形成显著影响。精度狂涨10%，长度直降35%。ICLR 新研究领跑大模型高效推理赛道。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相关团队提出全新的 Balance Thinking 平衡思考理念，并配套推出 Rebalance 优化方法，为大模型高效推理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本次方案无需额外训练，依托模型自身置信度完成动态调控，智能适配不同任务的思考深度，实现简单任务精简推理，复杂任务深度推演。实测数据表现十分亮眼，多款不同规格主流模型在多类权威基准测试中，综合精度提升10.0，整体推理长度降低35.4%。多领域任务测试与国产硬件平台适配测试均取得正向优化效果，兼顾实用性与落地性。这项研究打破了大模型速度与精度无法共存的固有瓶颈，重新定义了 AI 高效推理的发展方向。视觉 GPT 时刻来了 ，DeepMind 重磅成果改写视觉 AI 格局。谷歌 DeepMind 正式推出全新视觉模型 Vision Banana， 一众行业顶尖学者包括何凯明、谢赛宁均参与本次研发，标志着计算机视觉正式迈入属于自己的 GPT 发展阶段。本次研究核心落地了生成及理解的核心逻辑，打破了传统计算机视觉的固有研发思路。该模型无需复杂结构改造，仅通过轻量化微调即可将各类视觉任务统一转化为图像生成形式，依托提示词实现多类任务适配，同时完整保留原生图像生成能力。实测数据显示 ，Vision Banana 在图像分割、深度估计等多项核心视觉任务中，综合性能对标并超越多款主流专用视觉模型，零样本综合表现达到行业第一梯队水平。通用视觉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单一通用模型统筹全场景视觉任务的趋势已然明确。英伟达全新技术100%免费开源，三张老照片秒造 3D 漫游世界。英伟达全新 Lyra 2.0 技术正式100%免费开源，仅凭一张老旧二维照片就能快速生成可自由漫游、沉浸式的三维立体场景。英伟达选择全面开放代码。

0: 码与相关能力，大幅降低了三维 AI 内容创作的门槛。该方案依托单张平面图像完成场景重建，无需繁琐的数据采集流程，即可构建完整的仿真空间。同时，新版本有效优化了长期空间探索的稳定性，改善了场景畸变、逻辑错乱等行业常见问题，综合表现实现显著升级。生成的三维内容可直接对接各类物理引擎，落地至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虚拟场景搭建等多元领域，实用价值全面拉满。该技术的免费开源让普通图像升级为可交互三维世界成为常态，它打破了行业技术壁垒，重塑了 AI 三维创作的发展逻辑，也为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开辟出全新的发展方向与想象空间。精选热点，传递价值，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启发，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7: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7: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0: 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1: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3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3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2: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2: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3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3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2: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our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ainan.
7: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5: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8: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9: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5: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9: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4: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2: 曾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国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10: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0: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11: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他还
2: 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 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校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

0: 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1: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0: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

0: 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1: 乐奇在。
0: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1: 导航开始。
0: OK, let's go。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
2: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4: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6: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5: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7: 大家好，
5: 打个招呼。
7: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6: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8: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天。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学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AI进化论。

0: 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金侃赵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好，在进入到今天的直播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指数温和抬升，赚钱效应扩散，走的是高位震荡科技起舞的剧本。今天发生了什么？咱们先一起来看详细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飘红，沪指涨0.48%，深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进一步创十年新高。量能上较昨日略缩，但仍持续超3万亿。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3.14万亿，缩量不缩势，筹码稳定。个股赚钱效应继续扩散，全市场352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温和冲高，上涨家数占比63.85%，下跌家数占比33.23%，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98家，跌超8%的有17家，涨停数量更是达到127家，跌停数量54家，赚钱效应直接拉满。板块题材全天快速轮动，科技线延续强势， AI 应科技产业链领涨，包括算力、存储芯片、光模块等走势硬核，辅助支线光伏、商业航天低位修复，周期资源板块弱势，煤炭、油气、锂电池调整延续。市场的温和抬升让人舒心，大盘指数走得四平八稳，板块呈现成长强势虹吸，周期被动失血的结构性分化行情。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聊聊这市场吧。
1: 好，我们来说一下好的方向啊。好的方向是，目前市场其实除了上证50在拖累沪指相对落后以外，其他的指数都在跌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今天接近午盘的时候，本来市场还在走黄金的小票行情，但转眼间光模块的龙头们又回来了。我们可以发现，创业板指数的白线再次的快速果断的拉起，又创出了一个新高，并且在全天的成交量能的情况之下，虽然比昨天稍有一点点的缩量，但是依然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啊，说这个沪指其实一直要面临前方4200点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呢，尽管市场的成交非常活跃，赚钱效应非常之好，那我们其实有个方向，我们还是值得警惕或者探讨一下的，就是光模块的这次龙头再度的回归，是跟其他的方向共振，想要打出一个新的高点来呢？还是说市场资金对于最近一段时间活跃的其他方向，是要做一个阶段性的休止符或者是顿号了？就是我还是在讲，回到那个确定性最高的部分来，再继续往前。市场的特征和内部结构会由此发生一个小的节奏的变化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整个的这个4月份开始就以光为主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品种一直是在上涨。那到了4月底5月开始呢，其实整个的科技，你要是说从板块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多它也有一种扩散的过程。包括现在你像国产算力链的一些品种，包括像 GPU CPU， 包括液冷等等，铜箔等等，它其实都是科技的整个的这些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的这样一些赛道，它其实都是在表现。但是我觉得因为光它本身是属于最先起来，而且是整个的应该说是业绩属于是相对而言最靠谱的，所以它的这样一个上涨应该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应该是贯穿整个这一波以科技为主的这波行情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品种吧。所以我觉得在接下去的这个行情演绎当中，就是光它可能不一定说连续的上涨吧，因为现在它的位置也已经比较高嘛，但是整个趋势往上的这种格局我觉得不会有变化。而且大家如果是从参与市场的角度，尤其是聚焦科技板块的角度，我觉得 还是可以把这个光这一块作为一个标杆或者榜样去参照它，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操作。
1: 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四月份的行情当中，其实真的市场资金一直抱团在光模块的龙头的个股方面，终于在进入到五月份左右的时间呢，市场出现了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主的科技方向似乎想要接过这个光模块的枪。我们可以看到呢，尽管是这个今天光模块回来，但是不得不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力量的腾挪，因为在今天半导体的板块是相对冲高回落的，并没有包掉昨天的这样一个上影线的。
2: 对，
1: 就您来看的话，这两块半导体光代表的双创方向，它是不是在做一个力量的交替，能够支撑得住行业景气度为主的这一部分去推升指数的一个轮转上行呢？
2: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现在成交量放大到30,000亿以上，就整个量能来看的话，今天虽然较昨天还是缩量，但是创业板这边还是有一点放量。那我是觉得整个市场现在主线也比较明晰，而且在走主趋势的就是双创、科创板和创业板，而且主要的品种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创业板可能主要就是一些北美算力链的一些品种，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新能源的一些品种哈。那科创板主要聚焦的就是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现在的整个架构就是市场的资金还是比较充沛的，那这两个主线或者说这两个板块，它其实都是一个向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我们也看到像上个月创业板涨得比较好，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这两天科创板又涨得比较好，今天创业板又是创了这样一个新高。所以我想说的，它本身从科技板块的角度来说，它内部其实也是有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它不影响趋势，更多的话可能在体感上，咱们就拿今天像寒武纪这样的一个品种来举例子，只是举例啊，就是它其实4月30号的时候有一个20厘米的涨停，之前已经是跳空，然后昨天又是一个跳空，而且走出一根上影线。那你单看这个态势的话，今天整个的这个走势来反过来推哈，那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多的像是一个突破的缺口，而且这根上影线更像是仙人指路的这样一个态势哈。我想表达就是说，就说明整个的这个板块，因为它占了科创板的这个占比也比较高，就说明这个板块它的就是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可能还是会呈现这两个指数还是一同并驾齐驱，但是小结构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或者分化在。
1: 说这个小的结构呢，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因为不再是像前期那样一味的要么半导体要么光，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特别是在午后我们可以看到像各种扩散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像机器人的 AI 应用端的一些软件呢，它会有一个活跃的这么一个过程。您会觉得接下来这些更有机会，还是市场又会像前一段时间一样去找最确定性的行业龙头去报，比如说还是在光和半导体的之间来回切换，这些导致赚钱赚指数不赚钱的这个现象还会在五月存在，怎么判断？
2: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你要从投资者体感上来说，你没有在科创板创业板的这个赛道上面，可能本身的这个就是赚钱效应会比较差哈。我的观点是认为，就是至少现在来看的话，这两条线就是这两个双创指数其实并没有出现比如说见顶或者说有调整的这样一个迹象出现在这边。因为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刚才因为谈到了国产算力，那从那个走势上来看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就北美算力链这些品种其实现在更多的也是跟着海外的一些包括美股的一些表现，包括韩国股市的这些表现，因为他们也走得比较强，那对应的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映射。你也看到他们的走势也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这种要回调迹象，所以这两块我觉得至少从短期来看，这个强势的格局

0: 它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但是你如果说去参与的话，我是觉得可能像尤其是北美算力链有些品种顶在天花板上，它的参与的难度，择时的难度会比较大一些。那有的投资者可能也看到，刚才小雪也提了，今天包括一些后排的品种，像 AI 的应用也好，机器人也好，它其实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就是市场在量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它资金有一个外溢去找一些补涨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认为像 AI 应用这一块，它可能本身至少我的观点一直认为哈，就 AI 应用这一块在 A 股的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没有太多的纯正的这个标的在，倒是港股有一些相对更纯正贴近 AI 应用。而且从 AI 应用的这个发展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可能在应用它落地之后，它有可能都不一定再会存在，就你也不知道应用的领域到底是对哪一些行业是好的，对哪一些行业是不好的，这个在应用落地前其实也无法去做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炒作哈，一方面它是有一个跟随，等于说是跟着前排的品种一起涨，那前排如果出现调整的话，那它肯定也会就是也会熄火，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程度不是特别高，再加上没有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支持在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听明白了，就是算力硬件也好，包括半导体也好，其实这两个双创的方向呢，是这轮行情能够启动和延迟下去的这么一个风向标的标杆作用。哪怕将来就是市场的行情会出现一个缩量，或者是有短期的节奏的变化的话，他们其实只要行情在，他们也不应该倒下。不说它会产生像四月那样的绝对的唯一的赚钱效应，但是他们也应该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去维持一个市场的人气和标杆作用，是这样吗？
0: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本身这些从科技角度来说，它其实内部也会有一个轮动，就是我指的轮动是，你比方说像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当中，像 CPU 涨得好，它映射过来可能像类似于只是举例，好像中国长城这样品种今天就走得比较好。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还看到，就整个的就是从参与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轮动，大家如果去把握的话，其实应该也去看一些可能相对比较低位，或者现在表现不是特别抢眼的。我举些例子啊，比如说像液冷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现在相对的位置没有像刚才提到的这种 CPU 这么高哈，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比如说下半年我们的这个 GPU 它会有一个更新迭代，那到时候液冷需求又上来，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做一个埋伏或者关注。对，
1: 你觉得目前的性价比来讲呢，其实找埋伏和找扩散会更加靠谱一些。那具体操作的方面呢，我们聊到后面的时间再聊，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明日风向标。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两市继续是放量上涨，继续站上了3万亿的成交量，市场的情绪非常的火热，并且国产算力的赛道继续领涨整个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国产算力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分支 CPU 光模块、PCB 板还有光纤概念，其中的领头羊领涨的品种基本上都是在经历了一波加速行情之后稍作调整，立刻又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形态当中去。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大资金和机构资金、主力资金都这么青睐国产算力这个赛道呢？其实啊，背后还是有非常深的基本面逻辑的啊。我们要知道，现在每年到了5月份、6月份的时候呢，本身啊就是业绩的空窗期，是比较讲究故事和炒题材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把算力板块、5G、通信、光模块这些加在一起，算到一块儿啊，资金流入的幅度呢，今天光是一天就达到了400亿左右，而且不光是业绩炒作，现在的算力拥有非常扎实的基本面，因为算力的需求还在扩大。像 GPU 算力显卡，从年初的1600亿的需求量提升到了2300亿元，明年还有一个继续翻倍的预期。而 CPU 的需求量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国产的算力租赁板块也是新增了百亿级别的预算的订单，因此呢，自主创

0: 新的逻辑不断的加强，而且近期啊，字节也采购了升腾芯片，56亿美元的订单已经到位，寒武纪、华为、中芯国际等都是满销满产的状态。但是啊，这个时候也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依旧在场外，非常的着急，如何才能够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把握到类似于国产算力的机会呢？给大家打包整理成了一份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其中结合了国产算力的案例分析，同时呢，也包含了10条量价关系的成交量规律送给大家。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如何去运用这个方法。那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啊 CPU 概念来讲，案例一啊，也是在前一段时间慢慢爬升。那么我们呢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缩量上涨啊，还会继续上涨。为什么？因为上涨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抛压，意味着上涨的过程当中资金趋于一致，因此价增量减，后续开启了主升浪的行情。那么案例二呢，也是一个光模块的概念啊，低位放量上涨，后市继续看涨，低位放出巨量，说明主力资金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参与度提升了，后续也是走出了一个主升浪的行情。另外呢，像 PCB 概念也是同样的满足我们的量价的方法。比方说这个案例一也是 PCB 板块当中的一个核心品种啊，底部量价齐升，说明呢趋势已经慢慢的出来了。案例二呢，低位放量，后市继续看涨，慢慢的斜率上升，不久之后啊就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阶段。那光纤概念同样也是这样，案例一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顶部无量下跌，后市继续新高的技巧。在经历了一波行情之后啊，无量下跌之后进入到盘整阶段，很多人呢可能会把它称为老鸭头的形态，往往后市放量之后容易再起二波行情。那么像图中的案例二，我们采用的是低位缩量不跌，说明接近底部的技巧，底部长时间缩量，但是呢股价却得到了支撑，说明这个位置有这种跌无可跌的征兆出现，一旦放量拉升很可能就是大级别的行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量价关系在选股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当然了，结合到当前国产算力的风口，结合到游资干货的技巧，我们把它打包整理成了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送给大家。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当然了，我们觉得量价战法这个东西不光可以给大家找到上涨的机会，同时啊也可以用在逃顶这件事情上面。像案例一当中的 CPU 的品种在高位的时候出现了巨量上涨，然后呢见顶信号出现，结果呢股价就一路下挫。那么像图中 PCB 的这个案例，在低位的时候突然直接爆巨量连板拉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行情要开启了，但其实呢低位放出巨量上涨往往还会面临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同样的，像图中光纤的这个案例也是同样的，在低位放出巨量上涨，并且还伴随着一字板，那很多人以为在这个位置可以追进去，但是结果呢后续是迎来了更加猛烈的调整。因此呢，利用量价的法则呢，我们也是有机会啊在高位的时候提前预判股价的顶部的形态。那么更加详细的学习资料我们都给大家打包放在了今天的量价战法的资料当中。这个战法不仅是要结合当前国产算力的风口，与此同时呢也是结合了游资的干货技巧，其中包含了整整有10条的成交量和量价关系的规律，都有图形的讲解。那么刚才没有拿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可以继续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长隆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玉树 Unistore 官方共享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机器狗终于有自己的应用商店了，机器人有了官方 buff 加持。再来，月之暗面完成约20亿美元融资， AI 巨头的钱包正在膨胀。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国电池排产连续三个月刷新历史峰值，新能源车产业链火力全开，锂电池景气度狂飙。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来说一下机器人吧。其实大家回忆一下，虽然今天机器人板块涨幅靠前，但是动的第一天是什么？是五一之前那一天，头天晚上有包括三花在内的多家机器人龙头公司一股脑的发了一季报。哎呀，这雷中算自己踩完了。因为之前呢，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是汽车的零部件公司，所以说呢去年真的是业绩有一点隐患在里边。但是呢，大家从这个一季报当中读出了希望。比如说我们就去年谈的，今天在大资金流入居前的，比如说这个三花，它其实是我们看到的，它在机器人业务当中一季报的业务这个盈利占比在快速的提升。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究竟这一波机器人到底是您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 AI 硬件扩散短暂的，还是说这些机器人的业务可以在今年终于见到产业化落地的事实了？怎么去判断它？
5: 我觉得短期的看还是应该就刚才提到的资金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它是向外扩散的一个动作。因为机器人本身也是属于 AI 应用的一个环节，但是机器人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从2026年开始可能也是一个量产的元年。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跟踪哈。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现在相对位置其实跟其他的一些科技品种来比，它确实是位置低一点，而且它的这个起爆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注意到是有一些事件的驱动。如果你去看一些消息的话，就比如说像特斯拉今年4月份它公布的财报，其实也提到就是到7、8月份可能它加州的工厂就要投入生产了，可能它的整个的产量会在100万辆。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消息，它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当中的这些品种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刺激和带动作用。但是是否它，因为之前也出现过很多，它其实最后落地之后会发现它是低于预期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跟踪哈。另外的话，刚才小雪也提到，就是我们其实从整个的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浓度来说，就是对上市公司来说，会发现这次披露的很多相关的包括减速器的当中一些品种的这个一季报啊，它确实机器人占它整个的就是整个的业务收入的占比是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过程当中，虽然绝对的体量不大，但是它是在确实是有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在。但我觉得这种其实在整个行情当中它也会对相关的品种起到一定的这种催化作用。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一个大家还是重点去看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T 链的这些品种，因为它更多的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逻辑在里头的。另外的话，就是从整个关注它产业链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执行器啊、减速器，包括行星滚柱四杠这一块，因为它相对而言属于是高附加值的，而且是确定性比较强，一旦落地之后它的这个产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里头。如果再往后推的话，可能像灵巧手啊之类的，包括一些轻量化的材料，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放到第二梯队去做关注。
1: 好，关于我们的新闻部分聊到这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开场我就说到了，今天的光模块的巨头又回来之后呢，会让操作者有点迷茫。因为四月份的操作手法呢，是只要外围的领军品种新高，我们就往逻辑性最强的这几家公司报就好。但是五月份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您刚才说机器人的那套，就是目前市场热点在哪里，我们就去想它的扩散逻辑，去想产业链上下游去抓，是这么一个哪些地方没涨没动，节奏我们先找提前的。但是目前这今天这光模块龙头再一回来，我们这个方法是要变一下那么还是 得穿插一下了，怎么看？
5: 我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短期如果说你手上它确实跟科技不相关的，那你要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从博弈上来说，还是要该放在这个偏头部的科技的品种。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些科技当中相对

0: 没有太强涨幅，或者涨幅相对比较偏靠后的这样的品种，可能安全边际会更高一点。如果成交量没有就没有缩量的话，没有萎缩的话，那我觉得以双创指数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趋势还会有延续的。但是如果是量能出现了萎缩，比如回到3000以下的，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在资金规模上也会有一个获利的意愿。这个时候，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

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976年，在广西桂县罗波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
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结事儿，麻烦你终结。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3: 吧。收
14: 钱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高氏扫描在澳大利亚跪地向无名战士墓献花，作秀式下跪，暴露出日本右翼政客怎样的丑恶嘴脸。
2: 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并非是真正的历史反省，而是服务于现实地缘政治的政治计算。
1: 特朗普声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究竟是真是假？伊朗的强硬表态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3: 目前地区局势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变数，停火依然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1: 同时挥舞关税大棒和撤军大棒，特朗普为何要对欧洲下狠手？欧盟方面又会如何接招？
4: 也不想让特朗普啊，就说是牵着鼻子走，所以说我们看到欧盟现在跟美国硬刚啊。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连日来，日本首相高氏扫描在澳大利亚跪地向无名战士墓献花的举动，在国际舆论场持续发酵。高氏扫描这种充斥着野心和算计的作秀式下跪，根本不是真心反思战争罪责，反而让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日本右翼政客精于投机、善于作秀的丑恶嘴脸。
1: 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氏扫描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画面被日本首相官邸网站精心放置在相关新闻首页。一些日本媒体也大肆吹嘘称，高氏扫描的这一跪表达了日本政府对二战历史的所谓反思，也表达了高氏扫描的所谓历史担当，完全可以和当年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相媲美。

0: 1970年12月7号，伯兰特向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他整理好花圈后，突然双膝跪下。当时的这一幕震惊了世界，被视为德国反思二战罪责的象征性行为。
1: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无名战士墓前下跪献花的那个镜头。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与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著名的华沙之会，那在历史的性质上，在政治的背景上，在道义的内涵上，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首先，这两者所处的历史清算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德国是在战后长期推进对纳粹主义的系统反省，从纽伦堡审判到学校历史教育，再到法律层面对纳粹符号与言论的严格的限制，形成了一整套的国家级历史清算机制。德国历届政府普遍认为呢，这个承认侵略责任，并且不断地向受害者表达忏悔与赔偿。而日本虽然在战后也接受了东京审判，但是它长期存在的历史认识的摇摆的问题、靖国神社参拜、侵略责任的问题、慰安妇的问题，以及呢它的美化战争的等等的现象，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做历史的清算。其次，华沙之会本身具有明确的谢罪的性质，而高市早苗这次的下跪献花更接近一种战争纪念外交的姿态，并没有明确的承认日本侵略的责任，更没有向亚洲受害国家做出谢罪。尤其是他本人在历史跟安保问题上的立场一向被认为呢是偏守右翼的，在这种背景下，这个动作自然难以获得华沙之跪那样的历史高度。更为重要的是啊，华沙之跪的核心不是跪这个动作，而是什么呢？它背后的国家反省的精神。因此，从历史的重量、道义的深度以及战后的反省体系来看，高市早苗的下跪献花与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距。
0: 针对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的举动，不少日本网友表现出不解和愤慨。他们中有人直言不讳地痛斥说，高市早苗向白人下跪，对亚洲人却傲慢无礼，多么可耻的日本首相。如果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邻国，我们就能实现和平。高市的固执只会加剧与邻国的紧张关系。还有观点指出，受日本侵略者毒害最深的亚洲各国，不仅没有得到日本的应有道歉，反而要面对其再军事化的实际威胁。高市这一跪，无法赢得受害国家和人民的谅解与认可。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前下跪献花，而且呢引起了广泛的舆论的批评。不少人呢把它视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作秀。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这个举动本身带有强烈的选择性谢罪的色彩。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并非是真正的历史反省，而是服务于现实地缘政治的政治计算。因为啊，如果一个政治人物真正具有历史忏悔的意识，那么他最应该面对的，首先就应该是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直接伤害最深的亚洲邻国，包括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的国家。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日本右翼政客往往对亚洲受害者是采取一种选择性失明。他们可以在西方盟友面前展示一种谦卑的态度，却长期回避向中国、韩国等邻国做出具体明确政治含义的谢罪。更为荒诞的是啊，一些右翼人物一边在国际场合做出和平姿态，而另一边呢又默许甚至推动国内美化侵略历史、淡化殖民罪责、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行为。这种双面性正是外界批评的政治表演的核心原因。更为深层的看，这种做法暴露出了部分日本右翼政客一贯典型的地缘政治投机心理。在当前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希望强化与澳大利亚等西方阵营国家的安全合作。因此啊，通过所谓的下跪献花、和平纪念等动作来塑造文明国家的形象，以换取呢西方舆论的认同和战略的信任。因此，外界之所以反感，并不只是因为跪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因为其背后的巨大的反差。对西方可以低头，对亚洲受害的邻国却缺乏真正的诚意，对战争责任是心知

0: 明，却在现实的政治利益面前刻意模糊历史。这种宁跪西方不面对亚洲的姿态，也正暴露出日本右翼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底色。
1: 近期，日本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仅东京一地就有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1: 林健表示，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
2: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美伊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方面却态度强硬地表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不会允许美国不付出代价就摆脱危机。那么美伊为何会释放出截然不同的信号？双方能够在短期内达成相关协议吗？
1: 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在白宫进行的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说，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也表示，他认为达成协议的几率非常大，美伊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同一天，由美国媒体援引政府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1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方面接连就美方的表态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来做表面文章，然后从该地区撤出，但伊朗不会允许这样做。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肯定会获得其权利和赔偿。
3: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天之内多次对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乐观，但伊朗方面却强调美方提出的只是一份愿望清单，目前还在进行评估。那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的这种态度差异呢？
4: 这一次谅解备忘录，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可以看到的是，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伊朗来说，都有意通过谈判的路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说到各自表态和立场的不同，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迫切的诉求，关于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是否获得国会的授权，这是一个关键的争议问题，民主党人不断地提出质疑。而我们看到5月1日，当60天期限到来之后，美国政府宣称冲突已经结束，那么现在呢，是要给国内包括国会一个交代，后续再重启军事行动。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会把这个定义为一次新的军事行动，避免在国会以及司法方面的牵制。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通过谈判的路径来解决问题，也是美国政府的想法。可以想象的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会非常的简要，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双方达成的共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步，把后续艰难的问题留待未来继续讨论，可能是一种符合当前需要的路径。而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对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仍然有自己的评估。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保持停战状态，减少国内的损失，进而呢在国内重启一些重建的进程，安抚民意，符合伊朗政府的需要。但是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仍然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一次冲突之后，美以不能想打就打，想停就停，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包括海峡的开放以及涉及到浓缩油库存等问题，这也是难啃下的硬骨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伊朗认为自己抓住了关键筹码的时候，能够与美方进行博弈，来达成自身的条件。
1: 当地时间5月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了会谈。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一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密切沟通，美方已向以色列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坚持其既定红线，其中首要目标是移除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在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表示，美以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并解除伊朗的油浓缩能力。
3: 苏女士，特朗普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方面却声称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才是目标。那伊朗方面则表示，现阶段谈判还没有讨论核问题。美以伊三方为何会在核问题上各说各话呢？
4: 美以伊冲突最终的解决必然涉及到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而第二就是核问题。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一次美以伊军事行动，美国政府一直在对国内发声，一直强调的是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其中就包括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本人反复强调，来为这一次军事行动所谓要师出有名，而另外一方面也在试图回应美国国内的诉求，一再强调的是这一次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是达到了目标的。所以此时可以想见，如果在核问题方面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得不偿失，对于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美国极力避免的。但是涉及到以色列，显然这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当中，以色列的诉求或者是目标是高于美国的。以色列现在首先担心的是，一旦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美国抽身离场，一个受伤的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不是让以色列感到更安全，反而是更恐慌。所以在相关的问题上提出更高的目标，既是给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设置更多的障碍，同时呢，以色列在准备随时重启军事行动，把美国再次拉下场。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一方面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并没有在发展核武器，但是后续如何处理高浓铀库存的问题，此前双方已经在进行讨论。美国的方案是让伊朗直接移交给美国，而伊朗对这个方案呢是并不同意，强调的是伊朗可以自己来进行稀释，同时也可以移交给第三方。而另外伊朗一直强调的是铀浓缩能力、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伊朗很难改变自己的底线。
1: 在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的同时，特朗普也在继续对伊朗施压。特朗普5月6号声称，谈判目前进展顺利，我们要争取到我们应得的利益，但如果无法如愿，那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伊朗方面也不甘示弱，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人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
3: 苏女士，您认为美伊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如果谈判真的破裂了，美方真的会像他所威胁的那样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4: 从当前谅解备忘录的动向当中，我们首先可以判断的是，美国确实基于所谓体面退场。那么现在的谈判进程当中，特朗普不断的释放所谓的积极的信号，恰恰反映出的是美方的焦急。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希望在短期之内取得进展，甚至是一蹴而就的解决一系列美方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避免这一次美以一处

0: 突，对共和党产生更大的负面的影响。美国依然在谈判桌上，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一直认为目前的状态正是因为伊朗有力进行了还击，国内的反抗一直进一步的强化，是迫使美方做出了让步，也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美国总统临阵退缩，所谓的一再塌口。那么同时，伊朗也认为后续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自身安全的问题和发展环境改变的问题，所以双方目前在谈判的问题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进程。而这个时候，美国仍然在准备军事选项。其实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和伊朗，现在呢都在两手准备。伊朗对于美国随时重燃战火是一直保持着警惕，而美国方面呢现在仍然在进行军事集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不能排除的是美国后续重启战端，升级军事行动，对伊朗进行打击，以此来争取更多利益的这种企图。所以目前地区局势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变数，停火依然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1: 最近伊朗方面频频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紧随其后的是各方的辟谣和澄清，但是这反而加剧了外界关于对伊朗温和派与强硬派巨大矛盾的猜测。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带来的观察。
2: 5月4日，阿联酋国防部发布紧急声明，当天在境内成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5月5日，伊朗国际电视台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阿联酋的行动表达不满，称这是完全不负责任且未与国家政治最高领导、
3: 敲打的对象就放到了欧洲，放到了欧盟身上。欧盟现在呢，对于美国这些做派呢也是非常的恼火，所以是有意的延迟，所以才使得特朗普心生怨气，做出了这么一个报复措施。我就觉得这个后面呢是体现的是美国的一种经济焦虑症，因为他没有钱了嘛，现在急需要得到更多的资金，所以说特朗普对欧洲下杀手也是必然的一个现象，这就让欧洲啊可以说如坐针毡，寝食难安。现在欧盟呢已经深感到特朗普不靠谱，那必须要靠自己的战略自主，也不想让特朗普啊就是说是牵着鼻子走，所以说我们看到欧盟现在跟美国硬刚啊，包括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什么反胁迫攻击啊，还有这个网络安全法啊等等，我觉得有相当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啊，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
4: 一些欧洲国家也对美方关税威胁做出了回应。作为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总理默茨5月3号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并非针对德国。德国经济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地缘格局下，除了破坏稳定、煽动威胁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如果贸易协定一再被破坏，欧盟有足够的反制工具。马克龙还呼吁，欧盟应准备好启动反胁迫工具。
1: 赵先生，面对美国威胁加征汽车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应准备好启动反胁迫工具。那么反胁迫工具究竟是什么？它能够对美国即将挥出的关税大棒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吗？
3: 欧盟这个反胁迫工具主要的内容啊，说穿了就是动用一系列的手段啊，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安全的等等，对他认为威胁到他国家安全利益，对他进行了胁迫的这些大国呢，集齐了这个杀手锏，因为他提高了关税了嘛，就像美国今天的这个对欧洲做出的这个政策一样啊，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就像投资方面，他就会动用限制投资的手段，甚至呢，他会就是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法律制裁。三个呢，就像在金融方面呢，他就禁止像你的金融机构啊、银行啊什么玩意的就到欧洲去投资。第四呢，就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性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要叫你转让技术啊，或者就阻断你的这个把欧洲的好的技术转让给你等等。所以说反胁迫攻击啊，可以说是欧盟的在

0: 经贸啊，在这个经济领域啊，产生激烈的利益博弈的时候，他采取的杀手锏。但是正因为威力是巨大的啊，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讲的这个杀敌一千是自损八百，那么他自己也要掂量掂量。所以说，作为一个核弹型的杀手锏，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听起来很吓人，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种威慑震慑的作用。那么到现在为止啊，2023年12月通过的，那么2425已经是两年半了。我们没有看到欧盟动用这么一个反胁迫工具。
1: 外界还注意到，美国与德国的关系近段时间也出现波折。上月底，德国总理默茨曾评价称，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缺乏战略，美国正被伊朗羞辱。特朗普随即反唇相讥，声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本月一号，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外界普遍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惩罚德国在伊朗战事上的不出力。德国总理默茨随即发声，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表示自己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挥舞撤军大棒，正倒逼以德国等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加速摆脱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2: 赵先生，近段时间美国与德国围绕伊朗局势、驻军问题以及汽车关税的问题闹得是不可开交，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又反映出了当前美欧关系中存在的哪些结构性矛盾呢？
0: 汽车关税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呀，准确的、精准的拿捏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这个尺寸。因为欧洲传统的这个汽车制造业呀，是开拓美欧市场、开拓亚洲市场的一大法宝。那么现在特朗普啊，对德国的这个汽车工业痛下杀手，对欧洲的这个汽车制造业就是如灭顶之灾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呢现在和美国呀，可以说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是渐行渐远，是同床异梦。这种背景下，那么美欧结构性的矛盾呢就凸显出来了。那么美欧实际上结构性的矛盾呀，是确实是很难化解的。一方面，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有强烈的依赖症，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又威胁，你也别依赖我了，我靠不住了，我反正要叫你们增加经费，你们不干我就要撤出去，以后靠你们自己管自己。再加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呢，进一步的贬损了欧洲的战略地位啊，把欧洲当作一个三流的美国战略的这个选项。所以这样就使得欧洲人的自尊呢和独立自主的意识啊都空前的高涨。所以我觉得现在美欧关系啊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矛盾，那么确实是貌合神离。那么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呢，随着这个美欧啊在地缘安全上面的这个博弈，包括在中东上面的这个较量啊，会显得更加的突出。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短期内是很难化解的，从长期来看呢，它会使得整个这个美欧关系的走向呢，更加的充满不确定性，更加的充满了矛盾性。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就知道是你。
1: 知道是我，你还不来帮我？
0: 这不是有你在保护我吗？我知道你有不好身手，所以不用帮你啊。那个刺客也打不过你。
1: 真坏，那你就是在坐山观虎斗喽？
0: 你说错了，我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格斗。
1: 油嘴滑舌的，
0: 说说吧，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我有夜游症啊，一犯病我就东走西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你这儿来了。也可能是偶然的吧。
0: 你这也太偶然了吧，啊，连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1: 你上次不也是偶然碰到我还救了我吗？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好好好，你怎么说怎么是吧。
1: 你伤好些了没有？我是特意来给你送药的，就看见有人对你下黑手了。
0: 所以你就拔刀相助了，对吧？看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0: 方孟凯说的事情十分重要，为挫败南燕计划立了大功啊！江南，
1: 哎，
0: 你马上派人到周边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建的房屋据点。
1: 好的，我马上派陈某去。
0: 黑哥，你去找高英桃，告诉他抓紧时间做方孟凯的工作，可以借情侣的关系作为掩护，他要是愿意跟我们联手，那就成为我们插在敌人心脏的又一把钢刀。
1: 我今天就去通知他。
0: 太委员，地下疏浚图还是进展不大。这个不用急，没有图，宋基刚比我们还要急。我们只要盯紧他就行了。这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没错。
3: 专员，基地的建设呢，基本就绪，炸药的样品也送过去了，授课专家也到位了。
4: 不错，耀祖。
5: 我很看好你，感谢长官栽培。那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呢？
6: 局里已经通知学员三天以后报到了，但是没有图纸。他们学会了爆破到哪儿去使用啊？
5: 这图能藏在哪儿呢？
4: 应该藏在方家。
6: 要不这样，我把方静斋抓起来，我不信他死不认账。
5: 方静斋死了，我找谁要图去？你去忙吧。

0: 进来。
1: 范爷，新来的文件。
0: 给我记着看。陆凯啊，跟我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
0: 去你家。
1: 去我家？
0: 你爸爸过七十大寿，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这太失礼了。我要亲自登门。

0: 去拜访他老人家。专员，恐怕您还有别的意思吧？
1: 聪明，实话告诉你，魏明远死了，图纸的下落都断了。现在零零散散能找到的图，也不敢大意。唯一的线索，就在你父亲手里了。
0: 您真的认为图纸在我父亲手上？
1: 他是地下疏浚工程的大股东，又是魏明远的朋友。
2: 起码是知情人吧，行了，赶紧走吧。是。我出来工作，你们一家子对我的外向客体贴入微，光怀本质，我一直心存感念。<笑>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得干什么？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方老先生是识大体的人。 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想得到您的帮助。请讲。市区的地下疏浚工程的改造和修缮，因为没有图纸，所以现在也无法进展。上峰怪罪老百姓抱怨，搞得政府也焦头烂额的，所以今天特来求得您的帮助。我早就说过，我从来没见过这张图。既然今天你说起来了。
0: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们口口声声的说要修缮这个地下工程，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1: 我们杀的都是与政府作对的共产党啊！方老先生，你说如果在您的这个棉纺厂、面粉厂，啊，还应该有发电厂吗？要是发现了这些不法分子。
2: 我也要秉公执法吧，老夫对这件事情实在是无能为力呀，请您多谅解。
1: 方老先生，乱世之秋，您多多保重吧。
2: 谢谢。

0: 我知道这是法术小区，我会尽力而为。
1: 对了，上级让我告诉你，说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为乌都的解放立了大功，让我以后保护好你。
0: 保护好？你们是想通过我这儿拿到更多的情报吧？
1: 你们都一样吧。

0: 你消息，医生，医生，老何爸怎么样？啊，脑出血，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怎么会脑出血呢？
0: 老人本来就有高血压，再加上受了惊吓和意外摔倒，这幸亏啊送来得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1: 谢谢您。
2: 你们要注意啊，这个情绪激动是心脑病血管的这个天敌，这个术后一定要卧床静养，以防止颅干的再次出血。文秀，你有经验，好好护理啊。嗯，好，
3: 谢谢你。
4: 谢谢谢谢谢谢。
2: 罗司令，
4: 哎，
2: 你跟董正山呢拜过把兄弟，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呢？
4: 哎呀，这个人。
5: 性格诡异，处事圆滑，这个软硬不吃，那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主。上方来令，让我们尽快将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
4: 由你呢，张司令，董振商当副司令，将袍哥紧紧地抓在我们手里。对，想法不错，但是我跟董振山已经掰了，我们俩谁也不买谁的账啊？
5: 不对吧？
4: 方静斋七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不是喝过喝戒酒吗？哎呀，那一天我是给方静斋一个面子，毕竟方孟凯救了我女儿萱萱，哎，巧了就撞上董志山这老家伙。走，
5: 进来。
4: 司令，
6: 注意。
4: 是这样，我们要利用袍哥去实施蓝颜计划。 还要劳烦司令亲自出面为好。那是一帮乌合之众，有这种能耐？
6: 袍哥有10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10万袍哥就可以携带10万枚炸弹，10万枚炸弹，砰！一飞冲天，顷刻之间就可以把雾毒变成一片火海，这叫借刀杀人。
4: 天哪，那这城市不就彻底完了吗？卓远，这蓝烟计划，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回家好好琢磨琢磨。告辞，告辞了。
6: 老话筒。
7: 感觉怎么样？没事，没事。爸，大夫说了，您的病不要紧的，住段时间医院啊就没事了。您现在就安心出院治疗，我跟梦瑶都说好了，我们两个啊轮番来照顾您。
8: 梦瑶啊，我这有你嫂子，有曲姨照顾，你就放心吧。爸还是希望你尽快的赶回厂子去。 企业是咱们方家的立足之本呐，把厂子搞好了，就是对爸最大的孝顺。
6: 妈，你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去上班。爸，那你先休息。
8: 老徐啊，你们都回去吧，回去吧。
9: 老爷，你放心。 这个家，我一定替你看得好好的。

0: 姐，我担心宋琦刚刚会使用招，你们要小心啊。这个我有准备，最近又招了一些保安。孟凯呀，咱们家厂子多，我有点忙不过来，你真的不能回来帮帮姐吗？有些事儿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不过你要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家和吴豆豆老百姓。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我一定会来帮你。
1: 姐相信你，你去忙你的，但是万事都要小心啊！
2: 我知道，进去吧。头还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啊！这派出去的人啊，差一点还被方兴斋逮个正着。
2: 那就在下别的办法吧。你来的正好啊，刚才的话也听到了，我准备地下步行就地上。
3: 利用袍哥给我们当人肉炸弹，专员高明，这招呢够狠。这光有想法没有用，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呀。你就给我找个念过来。
2: 这个简单啊，一抓一大把。
3: 我不要地痞流氓小喽啰，起码是管事儿。要记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2: 专员，这事呢，你放心交给我，再说。我早就发现你个成绩单。
3: 好，
2: 那我们就双管齐下。现在罗文昌是明哲保身呐。哎，
3: 明天我亲自出马，去会会董振山。
2: 文坛不行，那咱就武坛。
3: 哎，
2: 那
3: 专员，我现在就去安排。
2: 好，去吧。
3: 是。

0: 刚熟的包子啊。
1: 快，跟上你的车。

0: 我去医院。
1: 哎呦，有点发烧啊，我去找医生。
2: 在医院看见姑姑了，他说家里昨晚上来了贼，还把放伯伯给砸伤了。哦，有这事儿？这要紧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已经做过手术了。
1: 爸，
2: 你说这个贼是不是去偷疏浚图的呀？女儿啊，你猜的没错，这张图我估计是很有可能就在方静斋手里。
3: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罗文昌千方百计的要这张图做什么呢？
4: 肯定大有用处。
3: 好，那你先打探清楚，然后再做打算。嗯，啊，我一会儿就去查。爸，你先坐。
5: 老爷，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3: 你
5: 不在家好好守着，跑到医院来干什么？
3: 啊，老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5: 这我还有外人吗？讲。
3: 老爷，昨天夜里一听到您喊来人抓贼，我马上就到了院子里。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正往院子外边跑去，这个人是翻墙逃走的。
5: 看清楚是谁吗？
3: 当时啊，黑灯瞎火的，那个人又蒙着面，我没有看得太清楚。 但是，从他的身影和背后来看，好像是咱们家里的一个人。叫谁？小少爷孟凯。你再说一遍。哦，老爷，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到底看不看清楚？我真的没看清楚。
5: 这孩子从小是喜欢捣乱，但是他也不至于吃里扒外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0: 服务员，包凤凯那小子带了当官的，说是要来看。
1: 人呢？
0: 马上就过来。
1: 夜猫子进城，不是不来，早来是喜，晚到是财。
2: 总舵主，久仰久仰。
3: 总舵主，这位就是督导专员宋吉刚先生。
4: 宋先生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2: 谢谢
3: 舵主，这个是宋吉刚先生专门派人到昆仑雪山为您采购的冬虫夏草，供您滋补调养，祝您早日康复。
1: 这个我恐怕是担待不起呀。
2: 总舵主，您客气了，我早就听说您是威震雾都的龙头老大，宋某今日以来一睹您的风采，我是过来拜拜码头的。
1: 宋专员，无功不受禄，
5: 这个我实在是消受不起。你工作也很忙，我的身体也不大好，你有什么话请讲。
2: 董总舵为人爽快，兄弟非常佩服。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人呢是来烧香的，有的人却是来拆庙的。
5: 我在这码头上闯荡了这么多年，也不敢说是见识多广，但也算是阅人无数。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谁，只要他踏进我门槛一步，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来，他是烧香的还是拆庙的。
2: 好，但是兄弟今天来既不烧香也不是拆庙的，我是给您来盖庙的。董总舵叱咤江湖几十年了，您是个明白人，现如今国共两军交战，危及百姓，如果手里有支部队看家护院保护乡亲，就不成问题了。所有的款项和武器都由我们来提供。
5: 这有这等好事？不会是摔个跟头捡个元宝吧？嗯，
2: 我们也是有条件的，雾都的十万袍哥要归顺政府，组建成反共救国军，由罗文昌当司令，您当副司令，怎么样？这次做金庙吧。
5: 哎呀，宋专员啊，你恐怕不太了解我。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跑，你还是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
2: 可是我就怕您这独木桥还没走到头就掉水里淹死了。
5: 没事儿，没事儿，我从小就在这江边上长大，没别的本事，就他妈会水性，这水性好。要想在我这地上混，水性不好肯定会淹死。宋科，

0: 回去吧，爸，嗯，来，坐好，吃点东西。爸，嗯，再吃一点啊，
1: 不吃了，吃不下了。孟凡呐，别在这守着我了，我没事儿啊，赶紧回学校，别耽误了给孩子们上课。
0: 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假了，爹，你刚动完手术，我不来照顾，心里过不去啊。哎，你们几个兄妹当中啊，属你最让爸伤心了。爸也一直很看重你，你厚道、善良，能成大事儿。以后咱们方家的产业。
2: 就靠你来继承了。爸，爷爷，爷爷，你病了。啊，没事没事，爷爷一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啊，跟爷爷说想吃什么？
3: 酸辣粉。
4: 哈哈哈哈哈！爷爷就知道你好这口，
5: 行，一会儿人家爸爸带你去吃啊。
6: 爸爸，你今天不去上班啦？啊，
7: 晶晶，爸爸带你去买酸辣粉好吗？嗯，啊，
4: 爷爷再见。
6: 拜拜。
8: 看吧，那您吃啊。
4: 啊，
5: 爸，今天感觉怎么样？
6: 宋继刚这个黄鼠狼子，看来是盯上我这个鸡窝了。
9: 我要不是按照他的道走，对我动手是实在的事儿。
5: 怕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不过我们确实得赶紧想办法。
9: 是啊，依我看，咱们现在就应该搞点军火，把自己先武装起来。这乱世出英雄，枪在谁手里，谁说话就硬气。那再退一步说，实在不行，咱们跑山上打游击去，是不是？
5: 说的有道理。 罗文昌也好，宋吉刚也好，之所以敢在咱们面前指手画脚、耀武扬威，不就因为咱们手里没有枪杆子吗？只要咱们手里有了枪，看他们还敢不敢轻举妄动。
9: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大气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巴克仿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 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银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 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19.9元，专程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就能拿到吗？
11: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 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1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乘坐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12: 精美仿钻
5: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

0: 您可能对庞哥不太了解，他们都是在江湖上混，刀尖上走过来的，软硬不吃。我看这事儿啊，也不济一时，还是从长计议吧。
1: 没想到这个董振山还真不好对付，好在我备了两手。

0: 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1: 只要19.9元，
0: 每人限购两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19.9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没错，说实话，
1: 19.9元
0: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1: 只要19.9元，
0: 这款
3: 精美仿钻
0: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朋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6: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1: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6: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6: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7: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6: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7: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6: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6: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7: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好消息，好消息！金没放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乌坠金金钻表，成为乌坠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3: 才19.9元
2: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5: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6: 只要19.9元，
5: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金没放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金侃赵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好，在进入到今天的直播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指数温和抬升，赚钱效应扩散，走的是高位震荡科技起舞的剧本。今天发生了什么？咱们先一起来看详细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飘红，沪指涨0.48%，深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进一步创十年新高。量能上较昨日略缩，但仍持续超3万亿。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3.14万亿，缩量不缩市，筹码稳定。个股赚钱效应继续扩散，全市场352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温和冲高，上涨家数占比63.85%，下跌家数占比33.23%，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98家，跌超8%的有17家，涨停数量更是达到127家，跌停数量54家，赚钱效应直接拉满。板块题材全天快速轮动，科技线延续强势， AI 应科技产业链领涨，包括算力、存储芯片、光模块等走势硬核。辅助支线光伏、商业航天低位修复，周期资源板块弱势，煤炭、油气、锂电池调整延续。市场的温和抬升让人舒心，大盘指数走得四平八稳，板块呈现成长强势虹吸，周期被动失血的结构性分化行情。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聊聊这市场吧。
1: 好，我们来说一下好的方向啊。好的方向是，目前市场其实除了上证五零在拖累沪指相对落后以外，其他的指数都在跌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今天接近午盘的时候，本来市场还在走黄金的小票行情，但转眼间光模块的龙头们又回来了。我们可以发现，创业板指数的白线再次的快速果断的拉起，又创出了一个新高，并且在全天的成交量能的情况之下，虽然比昨天稍有一点点的缩量，但是依然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啊，说这个沪指其实一直要面临前方4200点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呢，尽管市场的成交非常活跃，赚钱效应非常之好，那我们其实有个方向，我们还是值得警惕或者探讨一下的，就是光模块的这次龙头再度的回归，是跟其他的方向共振，想要打出一个新的高点来呢？还是说市场资金对于最近一段时间活跃的其他方向，是要做一个阶段性的休止符或者是顿号了？就是我还是在讲，回到那个确定性最高的部分来，再继续往前。市场的特征和内部结构会由此发生一个小的节奏的变化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整个的这个四月份开始就以光为主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品种一直是在上涨。那到了四月底五月开始呢，其实整个的科技，你要是说从板块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多它也有一种扩散的过程。包括现在你像国产算力链的一些品种，包括像 GPU CPU， 包括液冷等等，铜箔等等，它其实都是科技的整个的这些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的这样一些赛道，它其实都是在表现。但是我觉得因为光它本身是属于最先起来，而且是整个的应该说是业绩属于是相对而言最靠谱的，所以它的这样一个上涨应该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应该是贯穿整个这一波以科技为主的这波行情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品种吧。所以我觉得在接下去的这个行情演绎当中，就是光它可能不一定说连续的上涨吧，因为现在它的位置也已经比较高嘛，但是整个趋势往上的这种格局我觉得不会有变化。而且大家如果是从参与市场的角度，尤其是聚焦科技板块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可以把这个光这一块作为一个标杆或者榜样去参照它，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操作。
1: 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四月份的行情当中，其实是市场资金一直抱团在光模块的龙头的个股方面，终于在进入到五月份左右的时间呢，市场出现了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主的

0: 科技方向似乎想要接过这个灌木块的枪。我们可以看到呢，尽管是这个今天灌木块回来，但是不得不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力量的腾挪，因为在今天半导体的板块是相对冲高回落的，并没有包掉昨天的这样一个上影线的。
1: 对，
0: 就您来看的话，这两块半导体光代表的双创方向，它是不是在做一个力量的交替，能够支撑得住行业景气度为主的这一部分去推升指数的一个轮转上行呢？
1: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现在成交量放大到30,000亿以上，就整个量能来看的话，今天虽然较昨天还是缩量，但是创业板这一边还是有一点放量。那我是觉得整个市场现在主线也比较明晰，而且在走主趋势的就是双创、科创板和创业板，而且主要的品种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创业板可能主要就是一些北美算力链的一些品种，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新能源的一些品种哈。那科创板主要聚焦的就是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现在的整个架构就是市场的资金还是比较充沛的，那这两个主线或者说这两个板块，它其实都是一个向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我们也看到像上个月创业板涨得比较好，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这两天科创板又涨得比较好，今天创业板又是创了这样一个新高。所以我想说的，它本身从科技板块的角度来说，它内部其实也是有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它不影响趋势，更多的话可能在体感上，咱们就拿今天像寒武纪这样的一个品种来举例子，只是举例啊，就是它其实4月30号的时候有一个20厘米的涨停，之前已经是跳空，然后昨天又是一个跳空，而且走出一根上影线。那你单看这个态势的话，今天整个的这个走势来反过来推哈，那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多的像是一个突破的缺口，而且这根上影线更像是仙人指路的这样一个一个态势哈。我想表达就是说，就说明整个的这个板块，因为它占了科创板的这个占比也比较高，就说明这个板块它的就是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可能还是会呈现这两个指数还是一同并驾齐驱，但是小结构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或者分化在。
0: 说这个小的结构呢，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因为不再是像前期那样一味的要么半导体要么光，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特别是在午后我们可以看到像各种扩散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像机器人的 AI 应用端的一些软件呢，它会有一个活跃的这么一个过程。您会觉得接下来这些更有机会，还是市场又会像前一段时间一样去找最确定性的行业龙头去报，比如说还是在光和半导体的之间来回切换，这些导致赚指数不赚钱的这个现象还会在五月存在，怎么判断？
1: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你要从投资者体感上来说，你没有在科创板创业板的这个赛道上面，可能本身的这个就是赚钱效应会比较差哈。我的观点是认为，就是至少现在来看的话，这两条线就是这两个双创指数其实并没有出现比如说见顶或者说有调整的这样一个迹象出现在这边。因为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刚才因为谈到了国产算力，那从那个走势上来看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就北美算力链这些品种其实现在更多的也是跟着海外的一些包括美股的一些表现，包括韩国股市的这些表现，因为他们也走得比较强，那对应的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映射。你也看到他们的走势也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这种要回调迹象，所以这两块我觉得至少从短期来看，这个强势的格局它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但是你如果说去参与的话，我是觉得可能像尤其是北美算力链有些品种顶在天花板上，它的参与的难度择时的难度会比较大一些。那有的投资者可能也看到，刚才小雪也提了，今天包括一些后排的品种，像 AI 的应用也好，机器人也好，它其实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就是市场在量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它资金有一个外溢去找一些补涨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是

0: 我认为像 AI 应用这一块，它可能本身，至少我的观点一直认为哈，就 AI 应用这一块在 A 股的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没有太多的纯正的这个标的在，倒是港股有一些相对更纯正贴近 AI 应用，而且从 AI 应用的这个发展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可能在应用它落地之后，它有可能都不一定再会存在，就你也不知道应用的领域到底是对哪一些行业是好的，对哪一些行业是不好的，这个在应用落地前其实也无法去做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炒作哈，一方面它是有一个跟随，等于说是跟着前排的品种一起涨，那前排如果出现调整的话，那它肯定也会就是也会熄火，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程度不是特别高，再加上没有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支持在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嗯，听明白了，就是算力硬件也好，包括半导体也好，其实这两个双创的方向呢，是这轮行情能够启动和延迟下去的这么一个风向标的标杆作用。哪怕将来就是市场的行情会出现一个缩量，或者是有短期的节奏的变化的话，他们其实只要行情在，他们也不应该倒下。不说它会产生像四月那样的绝对的唯一的赚钱效应，但是他们也应该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去维持一个市场的人气和标杆作用，是这样的。
0: 嗯，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本身这些从科技角度来说，它其实内部也会有一个轮动，就是我指的轮动是，你比方说像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当中，像 CPU 涨得好，它映射过来可能像类似于只是举例，好像中国长城这样品种今天就走得比较好。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还看到就整个的，就是从参与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轮动，大家如果去把握的话，其实应该也去看一些可能相对比较低位或者现在表现不是特别抢眼的。我举些例子啊，比如说像液冷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现在相对的位置没有像刚才提到的这种 CPU 这么高哈，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比如说下半年我们的这个 GPU 它会有一个更新迭代，那到时候液冷需求又上来，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做一个埋伏或者关注。对，
1: 你觉得目前的性价比来讲呢，其实找埋伏和找扩散会更加靠谱一些。那具体操作的方面呢，我们聊到后面的时间再聊，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明日风向标。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两市继续是放量上涨，继续站上了3万亿的成交量，市场的情绪非常的火热，并且国产算力的赛道继续领涨整个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国产算力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分支， CPU 光模块、 PCB 板还有光纤概念，其中的领头羊领涨的品种基本上都是在经历了一波加速行情之后稍作调整，立刻又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形态当中去。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大资金和机构资金、主力资金都这么青睐国产算力这个赛道呢？其实啊，背后还是有非常深的基本面逻辑的啊。我们要知道，现在每年到了5月份、6月份的时候呢，本身啊就是业绩的空窗期，是比较讲究故事和炒题材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把算力板块、5G、通信、光模块这些加在一起，算到一块儿啊，资金流入的幅度呢，今天光是一天就达到了400亿左右。而且不光是业绩炒作，现在的算力拥有非常扎实的基本面，因为算力的需求还在扩大。像 GPU 算力显卡，从年初的1600亿的需求量提升到了2300亿元，明年还有一个继续翻倍的预期。而 CPU 的需求量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国产的算力租赁板块也是新增了百亿级别的预算的订单。因此呢，自主创新的逻辑不断的加强。而且近期啊，字节也采购了升腾芯片，56亿美元的订单已经到位，寒武纪、华为、中芯国际等都是满销满产的状态。但是啊，这个时候也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依旧在场外非常的着急，如何才能够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把握到类似于国产算力的机会呢？给大家打包整理成了一份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其中结合了国产算力的案例分析，同时呢也包含了10条量价关系的成交量 两规律送给大家。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

0: 日份的量价战法的学习资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如何去运用这个方法。那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啊 CPU 概念来讲，案例一啊也是在前一段时间慢慢爬升。那么我们呢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缩量上涨啊还会继续上涨。为什么？因为上涨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抛压，意味着上涨的过程当中资金趋于一致，因此价增量减，后续开始了主升浪的行情。那么案例二呢，也是一个光模块的概念啊，低位放量上涨，后市继续看涨。低位放出巨量，说明主力资金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参与度提升了，后续也是走出了一个主升浪的行情。另外呢，像 PCB 概念也是同样的满足我们的量价的方法。比方说这个案例一也是 PCB 板块当中的一个核心品种啊，底部量价齐升，说明呢趋势已经慢慢的出来了。案例二呢，低位放量，后市继续看涨，慢慢的斜率上升，不久之后啊就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阶段。那光纤概念同样也是这样，案例一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顶部无量下跌，后市继续新高的技巧。在经历了一波行情之后啊，无量下跌之后，
1: 积极报，哎呀，这雷中算是踩完了。因为之前呢，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是汽车的零部件公司，所以说呢，去年真的是业绩有一点隐患在里边。但是呢，大家从这个一季报当中读出了希望。比如说我们就去年谈的，今天在大资金流入居前的，比如说这个三花，它其实是我们看到的，它在机器人业务当中一季报的业务这个盈利占比在快速的提升。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究竟这一波机器人到底是您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 AI 硬件的扩散，短暂的，还是说这些机器人的业务可以在今年终于见到产业化落地的事实了？怎么去判断它？
2: 我觉得短期的看，还是应该就刚才提到的资金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它是向外扩散的一个动作。因为机器人本身也是属于 AI 应用的一个环节，但是机器人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从2026年开始，可能也是一个量产的元年。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跟踪哈。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现在相对位置，其实跟其他的一些科技品种来比，它确实是位置低一点，而且它的这个起爆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注意到是有一些事件的驱动。如果你去看一些消息的话，就比如说像特斯拉今年4月份它公布的财报，其实也提到就是到7、8月份可能它加州的工厂就要投入生产了，可能它的整个的产量会在100万辆。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消息，它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当中的这些品种，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刺激和带动作用。但是是否它，因为之前也出现过很多，它其实最后落地之后会发现它是低于预期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跟踪哈。另外的话，刚才小雪也提到，就是我们其实从整个的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浓度来说，就是对上市公司来说，会发现这次披露的很多相关的，包括减速器的当中一些品种的这个一季报啊，它确实机器人占它整个的，就是整个的业务收入的占比是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过程当中，虽然绝对的体量不大，但是它是在确实是有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在。但我觉得这种其实在整个行情当中，它也会对相关的品种起到一定的这种催化作用。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一个大家还是重点去看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T 链的这些品种，因为它更多的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逻辑在里头的。另外的话，就是从整个关注它产业链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执行器啊、减速器，包括行星滚珠丝杠这一块，因为它相对而言属于是高附加值的，而且是确定性比较强，一旦落地之后，它的这个产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里头。如果再往后推的话，可能像灵巧手啊之类的，包括一些轻量化的材料，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放到第二梯队去做关注。
1: 好，关于我们的新闻部分聊到这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开场我就说到了，今天的光模块的巨头又回来之后呢，会让操作者有点迷茫，因为4月份的操作时候

0: 反正是只要外围的领军品种新高，我们就往逻辑性最强的这几家公司报就好。但是五月份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您刚才说机器人的那套，就是目前市场热点在哪里，我们就去想它的扩散逻辑，去想产业链的上下游去抓，是这么一个哪些地方没涨没动，节奏我们先找提前的。但是目前这今天这光幕化龙头再一回来，我们这个方法是要变一下的吗？还是得穿插一下了？怎么看？
1: 我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短期如果说你手上它确实跟科技不相关的，那你要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从博弈上来说，还是要该放在这个偏头部的科技的品种。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些科技当中相对没有太强涨幅或者涨幅相对比较偏靠后的这样的品种，可能安全边际会更高一点。如果成交量没有缩量的话，没有萎缩的话，那我觉得以双创指数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趋势还会有延续的。但是如果是量已经出现了萎缩，比如回到三千以下的，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样的。

0: 豪哥，这我赞成啊。但是有句话我得说说前头，给我。
1: 哎，
0: 你爷爷就是被土匪害死的，我们跟土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袍哥到任何时候绝不做土匪。嗯，
2: 不做土匪可以，但是形势所逼，我们必须把袍哥武装起来。
1: 我特别赞同海妹说的话，只要有了枪，以后谁来咱都不怕。
0: 海妹啊，你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好几年，你就跟着安娜负责训练我们的兄弟，把我们的袍哥武装起来。
2: 好，
3: 卡拉少，我也可以当教官了。
0: 卡拉少，卡拉少，卡拉少。
4: 老爷啊，这个是刚熬好的五谷鸡汤，您喝点，刚开完刀，增加营养，来吧。
5: 哎呀，曲艺啊，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4: 哎呀，你们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我照顾您还不是应该的呀。
3: 哟，少爷，来，我来洗。
6: 没事，我来吧。爸，给您擦擦。
5: 臭小子，

0: 菊姨，坐下。菊姨啊，我爸这一生病，辛苦您了。应该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菊姨您到我们家都20来年了吧？是啊，一晃都20多年了。我刚来的时候，你还很小呢。菊姨啊，您看，您岁数也不大。 怎么就没想着给自己找个伴儿呢？我以前也有个家，很多年以前，我老伴被人杀了，我女儿才2岁，也被人抢走了。对不起啊，菊姨，我。
1: 不该提这些让您伤心的事儿啊！没事儿，都过去好多年了。啊，
0: 菊姨，一会儿啊，您早点回去休息，今天晚上我爸回来照顾。那怎么行呢？你白天都这么累了，怎么能让你干这些？
1: 没事儿，没事儿，您呢也让我好好孝顺孝顺我爸。
0: 小少爷，真的一点都没变。

0: 哎，谢谢爷。
1: 二队长，
2: 怎么样了？
1: 跟麦叔都商量好了，下午4点交给小树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确定都交好了？我不要汇票，我只要现金啊。
1: 放心，清一色的现大洋。
2: 走。
3: 张老大，杜老板，我的货带来没有？

0: 说点你在乎的吧，钱芊芊你在乎吧？你们江湖上混的，最忌讳的不就是兄弟的女人？哎，你说如果把这事儿跟你说出去的话，怎么样？
1: 别呀，钱处长，您这事儿要跟我说出去，我这死了都进不了足堂。
0: 好啊，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
1: 一，我肯定不会说出去；二，我保证你有享受般的荣华富贵。你考虑一下。可是我能帮你做什么呀？太多了，太多了。行，有事您说话。
2: 哎，老段。
3: 拿下了杜黑虎，我们在袍哥中就有了耳目了。袍哥的归顺，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了。哼哼，宋专员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张总，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给你记一功。
2: 好，
1: 感谢司令的栽培，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3: 你还得帮我办一个人，
0: 您是说田三？
3: 对。
1: 老子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亏，他竟敢绑架我的女儿萱萱，他妈反了他了！要不是方孟凯出手相救啊，这会儿我的闺女早就成了阎王爷的女儿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我连夜里做梦都想一枪崩了他。我的，
0: 您的意思是
1: 抓，拿田三这个龟儿子开刀，给袍哥一点颜色看看，要不然他们以为老虎不发威，我是病猫呢。
0: 明白。

0: 邱总，我让有个人抓起来了，我收拾东西啊，来不及了，人马上就到。
1: 走，
2: 暴露出入，屋里没人，
3: 门没关，应该跑不了多久。

0: 立刻发布通缉令，全城搜捕。是。爸，这几天龙文昌的手下到处在抓捕田三。
1: 我手下的人，他是想抓谁就抓谁呀？这是盯上我们了。对呀，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2: 简直就是不把我们袍哥放在眼里，爸，得想想办法。
3: 林三，
4: 林三，
5: 导演，
4: 外边到处都在抓捕你，你怎么回这儿来了？
5: 导演，他们追得我实在是无路可逃了，我能否在你这里暂时躲避几天？
4: 不是。这地方也不适宜久留啊！
6: 罗文昌那手下可是无孔不入，迟早会查到这儿的。
5: 导演，我田三儿十几岁跟着您，风风雨雨二十多年，如今我生死关头，你得为我做主啊！

0: 我当然为你做主。你听我说，实在不行，你躲到山里去，避避风头再说。
1: 对，这事倒好办，先避避吧。
2: 黑风岭大当家的叫牛曲虎，是我的过命兄弟，你到他那里去吧，躲一躲，我给你写个条子。
3: 大爷，如今我生死关头，你给我指了条明路，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

盘缠你带在路上用的。

0: 买个饼。
1: 你看这花多漂亮。
0: 你要送我去啊？
1: 那可不行，这可都是。
2: 进来。
3: 郑远，你找我？
4: 姚总啊，这次抓捕毒黑虎，我非常满意。
3: 来，这个金条是赏给你的。
5: 这也太贵重了。
6: 郑远，是我跟着您干啊，就是比跟司令干的强。那老家伙只会动嘴。
4: 是吗？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啊。该上交的还得上交。
6: 耀祖不敢，所有行动中的钱财物品呢，我都如数上交了。
4: 是吗？
6: 啊，
4: 那个冤死鬼梅林的五彩钻戒呢？
6: 五彩钻戒，我不知道啊。
4: 你拿我当罗文昌呢？啊，你开的赌场，我打个电话马上可以封掉，要不要试试？
6: 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跟您开玩笑。那这样，我现在就回家把它拿过来孝敬给你。
4: 不是孝敬给我，是上交给公家。
6: 对，上交给公家。那我这就去。谢谢啊。
7: 一件怪事儿啊！
8: 什么事儿？
7: 我那位朋友昨天半夜三更一个人溜出去了。
8: 他出去干什么？
7: 去金凤楼泡妞。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种嗜好。
8: 有这种嗜好好啊，正好有人想去会会他。

0: 我没想到你怎么约我在这儿见面，你还化了妆。
1: 雾都太乱了，三国四方三教九流的，我不得不防。

0: 宋先生，也不怕担上出入风月场所的虚名？
1: 谁说是虚名？我吓死了！
0: 哎，宋先生，你放开我！你放开！放开！你知道吗？罗文昌最恨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我可不希望成为第二个田雨。
1: 你怕他干什么？反正你的孩子也掉了，不如借这个机会离开罗家。
0: 你怎么知道的？你监视我？
1: 啊，不，就是偶然。我不是有糖尿病吗？每个星期三要到淮山医院检查身体。

0: 陈娇那天，我连惊带摔的，孩子就没了，我后半辈子的指望也没了。
1: 小婉，你放心，还有我呢，我一定会带你脱离苦海，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的啊！
0: 不可能了，太晚了。
2: 听着，进去之后速战速决，完事之后立刻撤退，明白吗？
3: 明白。

0: 进来。
1: 对了，方副官一直在宿舍，从未离开过。
2: 好的，我知道了，下去了。

0: 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狡猾了，本来是山阿九晚的事儿，没想到他竟然画了妆，行动队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他。这就是宋启刚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消息，他每个礼拜要到医院去打针，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的人可以跟着去采点。好，还有一件事儿，根据我们的情报。
1: 宋启刚为了实施蓝烟计划，秘密成立了一个培训基地，准备培养实施爆破的骨干力量。你知道这件事吗？
0: 这件事我还真是不知道。宋启刚一直不信任我，到现在还在考验我呢。
1: 那你想想办法，尽快查清楚秘密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胚胎摧毁在萌芽状态。
2: 好吧，那你让你们。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前六色都来看一下，内外灯光都有，来灯光都有，今天回去你来买个灯笼吧。

0: 坐坐，来喝酒。
1: 徐先生，东西带来了。
2: 这次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搞的。
1: 晓得晓得，你老兄出的价也不低呀。
2: 来，兄弟，这杯我敬你。
1: 好。
3: 露露，上哪儿去啊？啊？你耍我玩呢？
4: 你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搞得我成天提心吊胆的。你老婆又是个悍妇，真闹起来，我的脸我哪里放？
3: 哎呀，这你怕啥呀？啊，这是密点儿，我老婆找不到这儿。再说了，这年头，你说谁管咱这闲事儿？是不是？
4: 大龙，我不想偷鸡摸狗的了。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赶紧离婚。
3: 哎呀，离婚，你总得给我时间吧。
4: 以后你这句话就别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话说五遍那就臭水。我走了。
3: 哎，小祖宗，又耍你这小性子。就我那老岳父啊，是个大军阀，别看他女儿肥得跟头猪一样，

0: 不住老头子疼他呀。我要是硬来，那老头子非一枪毙了我不可。
1: 毙了你活该，省得你纠缠我。
0: 不是，哎，宝贝儿，宝贝儿，
2: 亲爱的，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你胖老婆摊牌吧。

0: 谁？干什么呢？不说我开枪了？
1: 许组长，何必呢？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也没要你的命啊！太不仗义了吧？别紧张，咱们俩坐下谈。
2: 不知大哥是哪路的神仙，找我徐墨有何事？我是哪路神仙无关紧要，兄弟，我今天来就是想找许先生发点小财，怎么样？啊，
3: 原来是劫财呀！这就好办，这些钱都给你。
0: 拿钱走人吧。许先生把兄弟当要饭的了，你也太小看兄弟的胃口了吧？这
3: 可是法币，不是那金圆券。
0: 怎么，你还嫌少？许先生，你可是堂堂的故都站情报组中校组长，这么点钱，你拿得出手吗？再说了。
3: 昨儿个你可是在老四川餐馆刚刚做了一笔买卖，
0: 两条黄鱼儿啊，看得我眼都红了。你到底是谁？除了劫财还想干什么？
3: 我是谁不是那么重要，
0: 我也是吃这碗饭的。不过我今天来不是劫财，是想找许先生要样东西。
2: 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真的不那么重要。干我们这行的，只关心货的价值，从来不问人和货的来源。我相信这一点，许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那是自然。可不知先生今天找到我徐某，想要哪方面的东西？
0: 故都兵力部署计划，
3: 你不用说了，这个东西我没法弄的。这么说，你是拒绝我了？嗨，
0: 不是兄弟不帮忙，这种事弄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我敢肯定这件事情你能办到。
3: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3: 这东西就在你的相好沈露的机要室里。我和沈露的关系你也知道。刚才你们俩不是挺恩爱的吗？你
0: 把我这底摸得这么透彻，盯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你说呢？你们组织上对婚外情和倒卖情报是怎样的处罚规定？你比我更清楚吧？
3: 清者隔之，重者枪。你这条小命，我暂时帮你收着。先生，我的事儿你千万不要捅出去，拜托了。
0: 那得看你的表现了。只要
3: 你不把我卖了，情报的事儿，我想想办法。
0: 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两天以后我再给你联络。 记住，别跟我玩花样。
3: 我的小命还在你手里捏着呢，哪儿还敢呢？

0: 报告。
1: 行了。
2: 司令，江屯传来情报，
1: 啊，
2: 共党又派特工来雾都了，很有可能是冲着兵力部署计划来的，让我们加强防范。
3: 兵力部署一旦落入共军的手里，我们将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小佐，马上派人24小时守着机要室，防止共军的偷袭。
2: 是，我马上去办。
1: 等等，
3: 一旦发现偷袭者，无论是谁，格杀勿论。
2: 是。
4: 宝贝儿，快来喝银耳红枣莲子汤喽。
5: 妈，我还不饿呢。
4: 这是论肺的，对身体有好。
1: 哎，
4: 不是，
1: 哎，
6: 老爷子来了。
1: 哎，老婆，晚上让厨房多做两个菜，我喝两杯啊。
6: 好的。
1: 哟，宝贝儿，今儿怎么比老爸回来的还早啊？
5: 我今天下午没有课呀，老爸。
1: 啊，
4: 老爷，你也来一碗呗。
1: 哎，不用了，直接进餐厅喝酒。走。
4: 哎，好，要喝完不许剩啊。
5: 知道了，妈。

0: 希望你能信守承诺。
1: 我们俩从来就没见过。

0: 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乔装成这样，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0: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宝贵了，我必须要亲手交给你。
1: 老连长，你为雾都的解放又立功了。
0: 既然立功了，总得有立功酒喝吧。到了你这酒坊，连口酒都不给喝，太小气了吧。
1: 想喝酒啊，这儿有的是啊。花椒，上酒。
2: 里边请。
0: 大家，关鹏的牺牲实在是太震撼了，是条汉子，
3: 我放不开，佩服
0: 他，算是一个。我想了很久，希望能够加入你们的组织，能批准吗？

0: 一万九，我们进关鹏。
1: 嗯，进关鹏。
2: 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呢，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也热烈的欢迎。但是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啊，是有程序的。
0: 首先，要个人申请，然后要组织考察，最后还要上级首长批准。

0: 太麻烦了，国民党当时拿着表格请我入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员，要有坚定的信仰，钢铁一般的意志，还要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就像关鹏，还有刘清轩，还有我大哥，对吧？其实我也不算差呀，行吧，那你抓紧点。
1: 我等你的信儿。好，来，王连长，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我在雾都的身份呢，已经暴露了。上级领导命令我马上离开，让我去参加解放雾都的作战储备工作。我向上级领导申请，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0: 上级领导已经批准了。你们就这么信任？你方孟凯出生入死多少回了？若有牺牲，死得其所，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承诺？谢谢。我知道我身上有太多的污点，还能被委以这样的重任，足见共产党的胸怀。也难怪傅作义、陈明仁和程潜会阵前一致。
1: 不是一直，那是起义。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求解放、谋幸福，所以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那么拥戴我们。以后藏獒这个代号呢，就归你了。由蝇头同志，哦不，由罗清轩同志负责跟你联系。
0: 那我就成藏獒了。国民党那边有江腾二号，那我就是共产党的。
1: 藏獒二号，可以这么说。老连长，我得提醒你一下，我们从敌人高层那边也没有了解到敌人的新疆族究竟是何人，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
0: 放心吧，你忘了，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请你转告你的上峰，我方孟凯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要保住雾都，保护好家乡父老的安全。
1: 王连长，我代表组织向你致敬。

0: 找我来什么事儿啊？我想让你来陪陪我。
1: 你又怎么了？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罗文昌讲安娜卡列琳娜，反而让他把我当贼放。天天后面长着尾巴，搅得我这心里从早到晚的烦透了。你说？ 这日子还怎么过？我真是受够了。这该忍的，你还得忍。我忍得了一时，我能忍一辈子吗？我已经看透了，罗文昌，他就是一个反复无常、心狠手辣的人，说不定哪天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我处理了。我要是不早点逃出这个樊笼，
0: 恐怕死的比天狱还难看。那你想怎么样呢？我想跟他解除婚约。
1: 你疯了！不行，绝对不行！王凯，你不知道，罗文昌只在意徐凤芝，因为给他生了个女儿。而我呢，我再这样下去，我都会疯。

0: 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卢小婉，我警告你啊，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念头，否则的话，真的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0: 宋吉刚死了，我的孩子也没了，哼，我早就心灰意冷了，不自由，我宁死。
1: 你听我说啊，孙悟空总比你厉害吧？
2: 到最后不也没有逃得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吗？你说说看，你能跑到哪儿去啊？啊？
0: 我每天生活在活棺材里，我实在是不甘心。罗文昌自己也说，他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成老婆看。甚至连一条狗都不如。
1: 小婉，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样，以后你要是心烦啊，就到我们家去，跟我姐还有文秀啊，多聊聊天，散散心。我呢，有空也多到你那儿坐坐，陪陪你，行吗？
0: 孟凯，我找你来，就是要一句话。万一我有事，你帮不帮？
1: 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帮你。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跨出这一步，否则你真的会后悔的。

0: 三姨太，我把药放这儿了。
1: 小翠，把药给我倒了。
0: 三姨太，这天还没黑呢，晚点再倒吧。
1: 我闻见这个味儿，我就觉得恶心。这么多天都没事了，你赶快找地方给我倒了。

0: 你说什么？三姨太把药给倒了。
1: 以前都是晚上偷着倒的，今天啊，白天就倒了。
0: 老婆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以前晚上倒，我没看见汤水，怕三姨太说是药渣，扯不清啊。

0: 老三啊，有事儿啊？
1: 我还是你千万别瞎走八走的啊，万一你说。
2: 老爷，我想跟你解除婚约，离开罗家。
1: 不是，这个女人一怀孕，怎么脑子也出问题了？开傻子玩笑吗？
2: 司令大人，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啊，对对对，不是玩笑，不是玩笑，这是自由女神心灵的呐喊，是吧？好吧，你说一说，为什么要解除婚姻？为什么要离开我？
2: 自从田雨死了以后，你天天派人盯着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我留在罗家还有什么意义？
1: 卢小婉，不要得寸进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宋继刚那点破事儿？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见你肚子里怀着我罗文昌的孩子，你能活到今天？
2: 罗文昌，既然你对我卢小婉这么不信任，你为什么不像抓田雨那样把我杀了算了？

0: 我已经跟你说过7年了，你难道对我连一点感情都没有，连一点信任都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我还为你传宗接代干什么？我还为你生孩子干什么？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不要这个孩子！
1: 哎呦，我的娃娃！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娃娃！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娃娃，好了好了好了，老三啊，不要气不要气，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啊？好好好好，我知道啊。你呢，看着我现在一天天变老了，老三呐，你要是真有意中人的话，你把娃娃先生下来，我一定像嫁闺女一样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好不好啊？
0: 真的？那你可积大德了。 下辈子你还可以当司令。
1: 下辈子是什么我不在乎，就是变成了鱼鳖虾蟹牛鬼蛇神无所谓。我罗文昌说话算话。
0: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小翠，别说了。
1: 罗文昌很快就要对我动手了，就像处死田玉那样整死我。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
1: 我要是真出事了，唯一能救我的就是方孟凯。到时候你马上去找他，求他来救我。妹妹，你把这个拿上，我们主仆一场，就当我求你了。
2: 三姨太，您放心，我一定去报信。

0: 两个马上把三姨太抓起来，关进杂物间，严加看守。
1: 是。
2: 想断我的后，还想逃走？

0: 你就要离开我，
1: 你说我燕子下线给我恶心吗？
2: 司令，我早就说过三姨太可不认你，卢小婉跟那宋继刚肯定是有一腿的。
1: 瞎子，你找条麻袋，今天晚上后半夜，你找几个人，把卢小婉这个骚女人给我拖到江里喂鱼去。
3: 司令。
1: 您不是让我开玩笑吗？
3: 我开个屁玩笑啊！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
1: 是，我知道。
0: 听着，这件事情你要做的天衣无缝，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老子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坏了我的名声。
3: 司令，您放心，这事儿啊，我安排的妥妥的。
0: 是，卢小婉，你真的细想赵天宇啊？
1: 行，
0: 老子今天晚上就成全你。

0: 雪姨，
1: 小少爷，什么事儿啊？楼下有个女的找你，你去一趟吧。好，我去看看。
2: 这不是小翠吗？是的，我是三姨太的丫鬟小翠。
1: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家老爷把三姨太给抓起来了。
1: 他人呢？
2: 他被关在了后院的杂物间里。三姨太跟我说，要是他出了什么意外，叫你想办法救救他。搞什么名堂啊！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这事我没法管，我也管不了。
1: 方少爷，您不能不管他呀，要是连您都不管他了，他肯定死定了。
3: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哎，等等，回去以后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来找过我。嗯，
4: 明白。
5: 报告。
1: 啊。
5: 副司令，八副官求见。
3: 这么晚了，他找我有什么事？
5: 好像是有很着急的事。
3: 让他进来吧。
5: 是。
3: 哎呀，徐副司令这家还真是不错啊！坐吧，什么事儿？说。徐副司令，这个卢小婉被罗司令给抓了这事儿，您应该知道吧？嗯，这么晚了，你过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事儿？是啊。
6: 想请长官帮个忙，救救他。我说方孟凯，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罗司令的家事你都敢管？
3: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吗？不过我相信，但凡有些良知的人，都不会坐视不管。嗯，
6: 良知？嗯，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3: 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良知没有泯灭。
6: 所以当初我姐会看上你，
3: 一码归一码。罗司令对我有恩，我徐子健能够有今天，那都是罗司令的栽培。你让我背叛他，这不可能。
6: 这不是背叛，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您还记得梅林和田雨是怎么死的吗？罗文昌太没有人性了。眼下卢小婉命悬一线。
3: 难道你愿意看到又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惨遭杀害吗？
6: 方孟凯，我都想问问你，卢小婉到底是你什么人，值得你这么去为他冒险？
3: 跟您说实话，卢小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是宋吉刚的初恋情人，宋吉刚是我的老师，眼下他大难临头，我不能坐视不管。
6: 徐副司令，罗文昌这辈子杀人太多了。
3: 我们阻止他滥杀无辜，说白了也是在帮他，您说呢？
6: 好吧，看在你姐姐的份上，我帮你。说吧，我怎么做？
3: 只需要您帮一点小忙，不会给长官惹太多的麻烦。

0: 杰哥，
1: 子健，
0: 这么晚了来找您，是有一个急事儿。
2: 说，
3: 国防部的梁专员明天一大早要来审阅我们的布防调整计划。嗯，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根据目前的布防情况来看，我觉得下川东一带的警备力量比较薄弱，所以我想调内二警的一个旅过去，加强那一带的布防。这样的话，既能为雾都增添一道保护屏障，同时也能阻止共军的进攻。
2: 很好，很好。
4: 妈，
2: 进来吧。
5: 雪雪，
4: 舅舅，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5: 我刚来。好家伙，又给你爸送营养羹来了，这姑娘多孝顺啊。
4: 爸，呀，让舅舅你也来了。这样，我现在就上厨房再给您做一份。
5: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6: 别啊，你们聊吧。哎，爸，我还得备课呢，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2: 行，你忙你的吧，早点睡啊。
6: 好，我知道了啊，趁热喝啊。
4: 那我先走了，舅舅。
5: 好嘞，再见。
0: 姐夫，
2: 嗯，
0: 要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明天我就上报梁专员了。
2: 行，就这么定了。另外，你给彭斌打个电话。近来地下组织活动就没有消停过，内卫队千万不要出乱子，一定要防止共党分子渗透。
0: 好，回头我就给他打。
2: 哎，你就在这儿打吧。

0: 跟我走。你是什么人？救女恩人，快点！好，侯队长吗？我徐子健，是这样。最近雾都地下党活动猖獗，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我加强部队的内部管理，绝不能让共党分子渗透进我们的部队。啊，对。还有。
1: 最近我听说有一部分人开小差，酒吧酗酒，逛窑子。我告诉你啊，如果让我再发现这样的事情，军法处置，明白吗？好，就这样吧。姐夫，如果没事儿，那我先走了。
2: 时间不早了，你就住我这儿吧。
1: 啊，是这样，姐夫，我必须得赶回司令部。 因为我得把材料写完了，粮专员明天一早要看。
2: 行，那我不留你了，走吧。
1: 好，我回去了。

0: 徐副司令，是你啊！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0: 那你说他到底被谁救走了？
1: 司令，不清楚啊。这个家丁啊被打晕了，说是几个蒙面人，不过让庞泽去追了。
0: 你现在追还有什么用啊？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你们不就是一群草包饭桶吗？
1: 是，卑职是无能。
2: 不过司令，您说是下半夜动手，那谁料到这……
0: 你还有理了是吧？ 啊，对了，司令，这是三姨太给您留的一张纸条，写什么？你，君之妾有夫，曾妾双名珠，感君缠绵意，即入红罗如。夫，老子是他的夫，怎么又冒出个夫来啊？
2: 司令，我觉得这是一首古诗吧？啊，是古诗啊。你说，什么叫双明珠？什么叫红什么？这个卢小婉通过这首诗想说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2: 你这个形同数场啊，也是吃干饭的，赶紧抓紧破译的。
1: 是，我抓紧时间破译。
2: 小子，你听着，你就是追到天边。
0: 也要把卢小婉给我追回来，把苏继刚刚死，老子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又敢把他勾引走。
1: 司令，我觉着啊，卢小婉啊，这么一走，很难再找回来了。
2: 你连共党的藏獒都抓到了，怎么抓这么一个臭女人就难吗？
1: 不难，不难。
2: 小子，你要是干不了。 我就撤了你，我让庞泽来接你的班。
1: 别，司令，您放心，我这就是安排抓捕三姨太啊，不，卢小婉，给您一个交代。
2: 快去！
1: 是。

0: 喂，哪位？
1: 来，子健啊。
0: 啊，姐夫，怎么，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没什么吩咐，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别搞得太晚，注意点休息。
0: 好，我忙完了就休息。

0: 到了，下车吧。
1: 孟凯，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房子，他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哦，这儿啊，室内用的都有。罗文昌呢，肯定是要抓你的，所以你千万别出来啊。
1: 嗯，知道了。
0: 这儿啊，进来吧。
1: 哎，
2: 城南查过了，没有。
3: 报告处座，城东也查了，没有发现蔡姨太的踪迹。
4: 成信了没有？
5: 哎呀，难道还长了翅膀飞了？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这样，胖哥，
2: 哎，
5: 把手下人全都撒出去，挨着接查，严查。
2: 哥，现在就这么点。

0: 我们这兵工厂哪还不够用啊？
1: 夏总，你要是干不了，我就撤了你，我让庞泽来接你的班子。

0: 你小子给司令点多少钱攀上这高枝啊？
1: 我没有哥。
0: 你就这么着急想借我班啊？
1: 不，
0: 你不看看你是不是当处长的料？
1: 不是哥，哥，我真的冤啊！我跟你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我没功劳，我有苦劳。
0: 我告诉你啊，
1: 哎，
0: 我是你大哥吗？
1: 是啊，
0: 你说我也行。你记住，好好跟着我干，只要我高升了，亏不了你。啊，
1: 明白。
2: 我跟你说，好好想一想啊！
3: 哎，
4: 老板，再来一碗，多放点香菜。
5: 好的。
4: 嗯，
6: 你都吃了三碗了，再吃不怕撑坏肚子啊？
4: 没事儿，这大老远从城南跑到城北，不多吃几碗，多亏呀。
7: 来，您吃点。
4: 哎，好嘞。
8: 卢小宝安全了没
4: 有？安全了。这只金丝雀啊，总算是逃出牢笼了。金雀，这事儿功不可没。
8: 这个啊，还真就是你说的小事儿。我自己家熟门熟路的，比起警备司令部那个地方，闭着眼睛都能把人放出来。
4: 哎，对了，
8: 嗯，
4: 卢小满干过军统，我总觉得这个人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
8: 真的？那你怎么知道的？
4: 这地方不方便，回头我给你细说。
8: 不对啊，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带他翻墙就能出来了。
4: 当时我也说不准。再说了，他要有你那个本事，不早从你们家逃出来了？
8: 倒是，我爸现在应该已经气炸了吧？
4: 我觉得有可能。哎，奶奶，吃一个热的。
9: 卢小婉到底是被谁救的？难道说家里真出了内鬼？这内鬼到底是谁呢？
10: 进来。

0: 小座啊，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把你所做的一切如实的告诉我，我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1: 老爷，你让我说什么呀？
0: 卢小婉是怎么跑的？是不是你通风报的信？
1: 不是，没有，不是我。三姨太，我昨晚就只去过三姨太房间服侍。
0: 好，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你告诉我，三姨太去没去过金凤楼？

0: 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

0: 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2: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2: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3: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4: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

0: 快九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

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

0: 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那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

0: 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1: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0: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3: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身，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

0: 美求学，耶鲁大学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学子。学成归国，他的一腔爱国之情却遭遇寒流。
1: 当时的中国再次拒绝了铁路发展，詹田又一回国就失业了。
0: 闭关锁国，腐朽的清王朝任人宰割，
1: 挚友离世，国权沦丧，詹天佑空有满腔抱负却无用武之地。
0: 是怎样的原因让晚清政府决定修建铁路？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铁路初见曙光。1871年夏天，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呈上奏折，奏请朝廷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学满15年后回国报效朝廷，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

0: 夙愿。这份奏折在当时被称作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一个月后，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了。
1: 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建议，每年只有30个公费留学的名额。这个事情如果放在今天，报名处肯定是人满为患，家长们挤破了脑袋也要为孩子争取一个名额。然而在当年，人们却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谁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去一个毫无所知的国家。招生官员们不得不到农村去宣传，然而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却到处散播谣言，称西方是蛮夷之地，那些野蛮人会把你们的儿子活活的剥皮当怪物展览赚钱。就这样，原本报名的家庭又赶紧撤销了。
0: 在招生困难的情况下，招生官员们把眼光投向了毗邻澳门、风气早开的广东。首批30名留美幼童，竟有25名都来自广东，这其中就包括时年11岁的詹天佑。
1: 詹天佑的父亲詹新红能够识文断字，以代写书信和刻印章为生。开明的詹新红听从了朋友的劝说，决定让正在上私塾的詹天佑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这一决定改变了詹天佑一生的轨迹。留洋读书路途遥远，前途未卜。在第一批留洋的幼童中，竟没有一个是官宦人家的孩子。出国之前，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都要签订一份拒绝书，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死状。这张啊，就是詹天佑的父亲签署的拒绝书，上面有这样一段内容：兹有子，情愿送父；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可以想象，詹新红当年一定是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这份拒绝书。
0: 1872年，12岁的詹天佑和其他29名儿童一起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这些背后拖着一根大长辫子的中国少年，让美国人好奇不已。而美国的一切也让这些少年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詹天佑从未见过高楼大厦、自来水、电梯，而最让他目瞪口呆的就是火车。
1: 当年这些来自中国的学子第一次见到了蒸汽火车。既然叫火车，那么火是怎么推动列车前进的呢？詹天佑和其他的孩子们在惊奇中感受到一个叫铁路的时代。
0: 詹天佑一行人从旧金山乘坐火车，要去的城市在3000公里外，但火车只用了6天，便带他们完成了横跨美洲大陆的旅行。这条横跨美国东西的大动脉，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干线。当时的他们不知道，这条铁路其实主要是靠中国劳工建造的。有人统计，每3英里的铁轨下就枕着5个华工的尸体。然而，在这条铁路的竣工典礼上，却没有邀请一个中国人。
1: 1872年，就在詹天佑和其他29名幼童在美国为蒸汽火车惊叹不已的同时，英国人其实已经将铁路技术带到了中国。1872年10月，同治皇帝大婚，英国公使打算专门在北京城外修一条铁路，作为同治皇帝的大婚贺礼。然而，皇帝拒绝。
0: 就在这一年，全世界兴起了修建铁路的热潮。然而，此时的中国却没有一寸铁路。在皇帝看来，洋人极力推行铁路，必然居心叵测。
1: 居住在深宫中的皇帝没有感觉到的差距，詹天佑在美国却切身体会到了。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37个国家应邀前来参展，这其中还包括了大清帝国。正是这次博览会，给詹天佑的内心。

0: 带来了巨大的震荡。
1: 在这次世界博览会上，詹天佑看见了美国工业强国的惊人成就，然而在中国的展馆里却只有绸缎、瓷器、字画和刺绣。
0: 照片上这个巨大的蒸汽机就是费城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它为所有的展品提供动力，是当时最尖端的科技。这一切都让年少的詹天佑明白，要想推动中国的进步，他必须去学习最尖端的技术。就在詹天佑流连于费城世博会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终于出现了。1876年的一天，上海市民亲眼目睹了眼前的这一幕：一个铁皮制作的庞然大物，冒着浓烟，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缓缓地驶进了上海市区。当时的市民们惊的是目瞪口呆，这个庞然大物就是火车，而它所行进的路线便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
1: 这张照片记录了吴淞铁路通车后的盛况，好奇的人们纷纷前来围观这个庞然大物。然而，这条铁路却让大清朝廷惊恐万分。凿我山川，坏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于是，朝廷用28万5千两银子从英国人手里赎回了吴淞铁路，随后竟拆毁了。
0: 就在大清国拒绝了铁路的时候，詹天佑选择了铁路。中学毕业之后，詹天佑考进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特地选学了铁路专业。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位受到严格系统教育的铁路工程师。
1: 在耶鲁大学期间，詹天佑多次获得第一名的奖学金。1881年毕业后，他原本准备再学习3年，然而清政府却突然下旨，所有的留学人员必须立刻放下一切学业，马上回国。
0: 这一消息让所有人大为震惊，清政府连续4年已经向美国送去了120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的学业都十分优秀，为什么要在他们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急召回国呢？
1: 考入耶鲁，研习铁路，詹天佑被急召回国，一腔热血报效祖国，詹天佑的铁路之梦却破灭了。
0: 当时的中国再次拒绝了铁路发展，詹天佑一回国就失业了。
1: 国权沦丧，挚友离世，满腔抱负的詹天佑又该何去何从？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清政府已经连续四年向美国送去了120名留学生。最初，这些中国孩子穿着长袍马褂，梳着小辫子，以至于每次外出的时候，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叫“中国女孩子”，这让他们很是尴尬。后来，孩子们就改穿了西服，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打棒球、踢足球。他们与美国老师和家庭成员建立了感情，在学校里功课日益进步，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和友好的接待。然而，这些改变却让大清的官员们无法忍受。
1: 大清派出了新任留学监督吴子登来到美国，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大清帝国的学子见到他居然不行跪拜之礼。当他发现这些孩子竟然胆敢望着他的脸，而且对他说的话并不是那么唯唯诺诺时，他简直是有些震惊了。他认为这些穿着西式服装的孩子们已经变得有失体统。
0: 为了遏制住这些不好的苗头，吴子登觉得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了。吴子登要求所有的留学生每个星期必须到管理中国留学生的留学事务局集合，学规矩，检查

0: 着装背诵古文，稍有错误就会引来责罚，这让在西方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孩子们满腹委屈。这栋楼原本应该是他们的心灵港湾，但此时孩子们都称这里是地狱楼。五子登不断地在奏折里指责这些孩子，于是清政府向全体美国教师发了一份公告。在公告中，清政府明确表示，希望美国教师不要教中国学生学习美国地理，不要教他们弹钢琴，更不要让他们学写英文诗歌。在这种高压政策下，詹天佑的同学荣奎公然宣布加入基督教，并且剪去了辫子。在被遣返回国时，他又再次逃跑，宣称要和留学事务局断绝关系。这一举动改变了所有留学生的命运。
1: 吴子登再次向清政府呈上奏折，称这些留学生富少如书，德行未坚，如果让他们久居美国，必然全部丧失爱国之心。他日即使能够学成归国，不仅与国家无益，而且还会有害于社会。从为国家谋幸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从快将留学事务局解散，将学生撤回，早一日施行，国家早获一日之福。1881年6月，皇帝下诏，全部留美学生分批回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赴美留学就这样匆匆结束了。120名学生，多数人来不及毕业，只有詹天佑和另一个孩子带回了毕业证书。
0: 20岁的詹天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然而，没有他幻想中热烈欢迎的人群，没有熟悉的人潮和温暖的手臂，迎接他们的是上海道台派来的一伙水兵和一列独轮车队。他们几乎是被压着离开码头的，独轮车故意走得很慢，来往的人群不时嘲笑着他们不合时宜的装束。
1: 这些留洋归来的学生被认为是有害于社会和无益于国家之人。当时詹天佑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掌握现代火车技术的工程师，带着铁路救国的一腔热血回到中国，然而他的铁路之梦能实现吗？
0: 就在詹天佑回国的同一年，李鸿章默许由英国人修建唐胥铁路。然而就在铁路开始运营之后，有官员却称火车汽笛的轰鸣声惊扰了铁路附近皇陵里的列祖列宗，于是就出现了照片上这举世罕见的一幕，用马拉着火车车厢跑。当时的中国再次拒绝了铁路发展，詹天佑一回国就失业了。
1: 1881年，专门学习建造铁路的詹天佑被派往福建船政学堂学习海军轮船驾驶，后来詹天佑又到广东国学馆当外文教师，到广东沿海修筑炮台，勘测绘制了中国最早的海图。深知中国和西方差距的詹天佑知道，如果中西再战，中国必败。不幸的是，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0: 1884年，正在福州船政局当教员的詹天佑亲历了马尾海战，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瞬间摧毁毫无防备的福建水师。有4位当年和他一起留学美国的同学在这场海战中捐躯。随后，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挚友离世，国权沦丧。詹天佑空有满腔抱负，却无用武之地，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2: 洋人垄断，铁路受控，回国7年，詹天佑难以获得自主修建铁路的机会。
0: 然而，一场战争却再次打碎了詹天佑的梦想。
2: 列强入侵，抢夺路权，清政府终于将修建铁路为基业的理念写进了救国图存的国策里。
0: 然而， 已经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拿

0: 刚刚我们讲到马尾海战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醇亲王奕轩向慈禧提出，正是由于缺少铁路，兵力物资运输不畅才导致失败，于是慈禧终于同意修建铁路。1888年3月，詹天佑被招入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回国7年，詹天佑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
1: 然而，当詹天佑开始工作后，却发现事情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个铁路公司虽然是李鸿章办的，却完全听命于外国人，詹天佑只能受制于洋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不过虽然很多地方不如人意，但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建造铁路，詹天佑全身心投入，至此铁路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艰难地延伸发展。
0: 詹天佑一直主张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中国人的铁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修铁路也必须用中国人自己的工程师。不久之后，詹天佑终于盼来了人生当中第一次自主修建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詹天佑要修建的却是一座桥。
1: 1888年，清政府为了开发开平煤矿，聘请英国铁路工程师建造一条铁路。然而当铁路经过河北省滦县时，必须修建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大桥。当时英国、日本、德国的顶级工程师全都试了一个遍，也没有修成。无奈之下，清政府终于想到了铁路专业出身的詹天佑。这些顶级工程师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詹天佑能顺利完成吗？
0: 詹天佑仔细勘测了现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水文资料，他发现这些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太不了解这条河。滦河自古以来就以水流湍急、河面宽、泥沙大而著称，那么詹天佑又该如何去解决呢？
1: 由于滦河的水流湍急，传统由人工围挡水流来修桥的方法就行不通了。于是詹天佑发明了气压沉箱法，让工人们可以在沉箱里建造桥墩。学习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却在不经意间为桥梁建设时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种修桥方法一直沿用至今。1894年2月，滦河大桥终于竣工，成为了一段咽喉要道。
0: 滦河大桥的建成让詹天佑一时名声大噪。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在当年就选举詹天佑入会。这张照片就是詹天佑的会员证书。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吸纳的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而詹天佑也成为了中国工程师入会的第一人。自主修建滦河大桥的成功，让詹天佑终于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然而，一场战争却再次打碎了詹天佑的梦想。
1: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甲午战争后，中国头一次有了救亡图存的呼声。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仅仅引进这些坚船利炮是不会富强的，必须经济强盛。经济的发展以交通为基业，交通又以铁路为基业。
0: 1895年，清政府终于将修建铁路为基业的口号写进了救亡图存的国策里。詹天佑曾经多次提出，铁路命脉必须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已经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哪里还有钱修铁路呢？修铁路只能举外债，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铁路悉数被外国人控制。

0: 战争后，清政府的软弱暴露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俄国强行在东北修筑东清铁路，德国出兵胶州湾，在刺刀之下获得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中国农民因为修筑铁路而失去土地，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逐渐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
1: 1900年，八国联军沿着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一路砍杀，他们在故宫的大典广场举行了阅兵仪式，慈禧皇太后不得不扮成普通民妇，仓皇逃出了深宫。一条条由外国人修建的铁路已经快让清朝分崩离析，然而正是这次的危机，却意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自建铁路的诞生。
0: 1902年，清政府用4亿5000万两白银换来了一纸与八国联军的合约，慈禧摆驾回銮，准备继续做他的统治者。从西安到保定间1000多公里的路程，他走了整整3个月。在保定，慈禧登上了一列专门为他准备的火车，随着一声汽笛嘶鸣，146公里的路程仅用了3个小时便顺利抵达北京。
1: 其实这不是慈禧第一次坐火车了，不过前一次坐火车他是让太监拉着火车跑，这一次他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火车的便利。大难不死的慈禧准备去皇陵祭祖，感谢老祖宗的庇佑，这次他下旨要坐火车去祭陵。
0: 修建这条祭陵铁路的任务交到了英国人的手里，英国人再次狮子大开口，向清政府报出100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且不能保证在清明节前完工。情急之下，清政府想到了已经小有名气的詹天佑，詹天佑毫不犹豫地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1: 此时的詹天佑已经42岁了，从他20岁回国那天起，他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修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铁路。没想到这一盼就是22年。这条祭陵的铁路，詹天佑能否向国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他又是如何修建出举世瞩目的京张铁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
2: 资金不足，设备匮乏，地势陡峭，沿途险阻难行，重重困难之下，詹天佑却坚持自主修建京张铁路。乱世之中，政权风雨飘摇，詹天佑怎样实现中国人的铁路梦？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中国铁路艰难起步。

0: 边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

0: 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了解到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

0: 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忠龄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凝心聚力。
0: 今年一季度，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高于全省5.1%，位居全省第二。
1: 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发布。
0: 中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全省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2: 王忠龄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统一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统战各领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刻认识到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充分用好统一战线重要优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充分拓展统一战线重要载体，加快建成支点，必须充分依靠统一战线重要力量，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统战工作，为支点建设凝心聚力。王忠龄强调，要全面把握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更好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聚焦思想政治引领，扎实有效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有效做好民族工作，积极开展援藏援疆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长期和谐稳定，扎实有效做好宗教工作，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聚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扎实有效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社会安全论，聚焦广泛绘制聚力，扎实有效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落实好党外知识分子服务地方发展供需对接机制，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聚焦携手同心筑梦，扎实有效做好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深化粤港澳交流交往，办好湖北武汉、台湾州等活动，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统一力量。王忠龄要求，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建好统战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素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省领导张文兵、宁勇、彭勇、尔肯江土拉洪出席会议。
0: 今年一季度，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高于全省5.1%，位居全省第二，展现出强劲韧性。增长动力从哪儿来？来看记者观察。
3: 这里是宜昌邦普新投产的国内单体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制造基地，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袋磷酸铁锂产品下线，发往下游企业生产动力电池。
2: 今年一季度，宜昌邦普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产值突破48亿元，同比增长110%。自2021年落户以来，邦普先后建设3个项目，去年底全部建成投产，打通了从磷矿到正极材料的完整产业链闭环。企业持续加码追投，底气从何而来？
4: 今年以来，新能源市场持续向好，产品的价格持续走高，产品也是供不应求。随着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的落地，我们将进一步补齐产能缺口，完善产业链布局。
2: 企业的敢投入离不开政府的敢放手。宜昌通过滚动发布面向民间资本的投资项目清单，在项目推介要素保障上给予平等机会，真正让民资有的投，投得好。同时专班驻点服务全程跟进，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一季度宜昌新签

0: 月新开工、新入库一元以上项目分别达202个、223个、102个，其中百亿级重大项目3个，民间投资占全口径投资的比重稳定在60%左右。
1: 专办业驻点在我们邦普，全程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0: 民间资本不仅敢投，更投向高端。在萧亭区，湖北惠富纳米最新研发的6000吨特种气象二氧化硅项目一季度投产，产品瞄准绿色能源、电子芯片等高端领域，企业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9.8%，两种新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际前3。
2: 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化工，向绿色化工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建设研发中心，支持企业由单一生产基地向研发加生产转型，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3: 以前是广州研发到宜昌产业化，整个科技成果转化时间至少1到2年。现在工程中心建立以后，我们很多科研成果在宜昌就地转化生产，大大提高我们产品进入市场效率。
0: 面向二季度，宜昌定下新目标，全市新开工一元以上项目超200个，新入库项目超120个，以半年出彩确保全年精彩。
4: 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银新通道、引江补汉等重大项目入期开工建设，紧盯国家战略投向，谋划一批具有战引牵引力的重大项目，加大争取力度，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0: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文章、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通报通知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协担当，抓好学习教育，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重点工作积极建言资政献计出力，全面落实年度协商计划，以高效能协商服务高质量发展。要认真领会中央省委有关通报通知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助推更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举措落实落地。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图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秦顺权、王洪龄、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围绕为民造福专题做交流发言。
5: 今天，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正式发布，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
6: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刚刚发布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7: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我们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6: 和2年前的汉源一号相比，汉源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8: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6: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9: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源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1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6: 目前汉源一号已入驻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实际应用，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口巴基斯坦，实现中国原子量子

0: 计算机首次出海。接下来，汉源二号也将加快商用步伐，逐步推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 开展上层的算法研究，把之前的金融、生药以及交通等相关的场景在汉源二号上进行相应的实践和落地。
2: 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远海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3: 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达252米，扫风面积5万平方米，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高点超过270米，将近100层楼高。排水量2.41万吨，相当于一艘轻型航母。相较于只能固定在近海的固定式风机，三峡领航号就像一个巨型不倒翁，能去到风力更大、风况更稳的深远海，捕获更强劲的风能。其中，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国内海上风电中应用，单根最大能承受1300吨拉力，风大浪急时它能吸收冲击力。
4: 新型智博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这就相当于给我的细博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这也为以后的深远海浮式风电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我国海上风电并网装机量已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5: 今天，中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肝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标志着国产胰岛素成功跻身国际高端市场。
6: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胰岛素生产车间。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啊，就是在今年刚刚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肝精胰岛素制剂，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款可以完全替代原研药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车间呢，每天可以生产出这样的制剂7万支。
3: 这款肝精胰岛素是全球第4、中国首个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并获得生物类似药最高等级可互换资质，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替代原研药。
7: 与原研完全可比，全球最顶尖的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对我们的团队、对工艺、对质量、对生产线、对这所有的检测等要求都是极高的。
3: 贾永峰是这款胰岛素的初代研发骨干，他介绍，企业从2005年就开始布局胰岛素研发，覆盖多种临床常用类型，配齐了全套产品线，从研发到生产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产品可同时符合中国、美国、欧盟3重权威质量控制标准。目前企业已累计投资20亿元，年产能超1亿只，3期全部投产后，产能将提升至1.8亿只。
8: 这是我们胰岛素发酵车间的8台发酵罐，每一批可以做到2公斤以上，20万只左右。2期车间主要就是为美国市场供货。
3: 未来，东阳光还将持续开拓欧盟、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让宜昌造胰岛素惠及全球患者。
8: 我们今年8月份会上市另外一款胰岛素长效制剂，叫德国胰岛素。在今年10月份还会上市一款德国门冬双向式的一个胰岛素，它们的作用时间更长，可以达到42小时。未来呢，我们还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它是1周注射一次，显著的减少患者打针的一个痛苦。
2: 昨天，18台湖北造莲花纯电汽车在上海装船起运，正式发往加拿大。这是加拿大今年3月1号大幅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后，首批出口至该国的中国造新能源汽车。
3: 此次出海的是莲花 Electro 车型，作为全球首款纯电超跑 SUV， 最高售价17.9万加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其核心配置可满足北美市场对车辆性能与安全的严苛要求。该批车辆全部由位于武汉经开区的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制造。
9: 高效的制造能力和我们的快速交付息息相关的。武汉汽车工厂呢，在建设过程中就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新车型的快速磨合，制造技术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3: 2024年，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附加税，中国电车对加出口几乎中断。今年1月，加方宣布取消高额附加税，转为每年给出4.9万辆配额，征收

0: 6.1%的最惠国关税，3月1日正式执行。此次湖北造出口加拿大，拿下中国电动车重返加拿大市场的第一单。
1: 棉花汽车呢，其实在2年之前就已

0: 车就将驶向全球各地。这条灯廊看似是一个终点，也更像是一个起点。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从过去的规模优势逐渐升级为由品质、技术、高附加值驱动的新优势。高技术产品进入高成熟度的市场，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
1: 湖北产胰岛素打入美国市场，湖北造新能源汽车抢下加拿大关税下调后首单。

0: 这个心率过了110，他就报警了。未病先防，未病先治。
1: 依托 AI 智能雷达监测系统，中心为每位老人建立了专属的健康档案，进行全天候实时健康守护。记者走访武汉市多家养老机构和街道社区，发现紧急呼叫、防摔倒、防走失的 AI 设备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养老搭子。针对失能老人和半失能老人的护理机器人也陆续上岗。
2: 智能的洗浴机器人可以边擦洗，然后污水可以边回收的这个功效的，除了可以洗头发，也是可以洗澡，然后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1: 目前，武汉正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嵌入养老场景，累计建成人工智能养老社区30个，未来3年还将建成50个智慧养老场景，加快推动智能康养走进千家万户。
3: 近年来，各类茶饮空间在武汉快速生长，一批特色茶馆不再满足于卖一杯茶，而是将城市记忆、本土美学与年轻人的情感需求融为一体，成为备受欢迎的城市新空间。来看记者探访。
4: 循着百年前万里茶道，我们的探访从江汉关开始。湖北汉口茶厂江汉关总店由原富昌砖茶厂旧址改造而成，是一座讲述历史的博物馆。老建筑的砖墙木梁得以保留，内部却充满现代设计感。 AI 智能泡茶机、茶味冰淇淋、特色茶泡饭，这些新潮元素让百年茶厂焕发青春活力，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地。
5: 因为这边所有的茶叶都是自己泡的，然后所有的奶茶也是自己调配的，体验感很强。
2: 茶包饭它是茉莉花茶，然后搭配我们的秭归脐橙，还有我们的房县的牛肉，全是特产来制作的。茶冰淇淋呢，当时还放到了茶博会上，然后每天有很多很多人慕名而来。
4: 如果说汉口茶厂是历史的新生，那么武昌滨江的徐家棚老茶馆就是记忆的回归。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只有近3000平方米的老厂房，斑驳的红砖墙和怀旧搪瓷缸。8元一杯可续杯的清茶，配上几块钱的小吃，瞬间把人拉回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年代。
6: 这原来是车辆厂，这我们都长大的嘛，有老武汉的感觉。这个思路很好，我们感到蛮温馨。
7: 2个月左右的考察之后，把老茶馆落在这里，这主要是有很深的文化根底在里面。比如说铁路职工的日常生活就在附近，就是为这些中老年人提供一个活动交友的好场地。
4: 当市井烟火与城市历史各放异彩，融合新中式美学的茶空间也应运而生。隐于紫阳湖公园中的香涛居茶文化馆，凭借园林式布景圈粉无数。茶馆推出抚琴、点茶、插花等沉浸式体验，将新中式生活美学融入日常品饮，为都市人群打造出远离喧嚣的城市绿洲，精准契合当下品质休闲、悦己消费的新趋势。
8: 逛公园走过来，发现这个院子好漂亮，窗外像一幅天然的画一样，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很安静。
4: 而深耕荆楚文化是武汉茶馆升级的另一个方向。武昌怡红茶叶广院店将虎作鸟架鼓、楚绣、漆器、黄鹤楼茶砖等荆楚元素融入空间细节，引入博物馆思维，把湖北茶史、荆楚文脉与茶饮体验深度绑定，消费者品的不只是茶，更是可触摸的本土文化。
2: 还有我们的耳杯，还有比如说越王勾践剑呀，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武汉市比较火的蒜鸟的一些文创类的产品。
4: 武汉茶馆的进化论本质是城市文化传承与新消费需求的双向奔赴。武汉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咖啡茶饮行业发展，明确提出到2026年每年新增100家品牌茶饮咖啡门店，推动茶饮复合空间成为市场新增长点。
9: 最近，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5月我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对湖北今夏的气候会有哪些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1: 厄尔尼诺，通俗讲就是赤道附近中东太平洋海水发高烧，进而搅动全球气候格局。今年5月，我国进入厄尔尼诺。

0: 状态。作为华中气候敏感区的湖北，体感十分明显。首先是春季降水偏多，频频出现低温阴雨，而进入夏季则有可能化风突变。由于主雨带偏南，导致湖北夏季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1: 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发展年，那么在梅雨期，梅雨降水的强度通常偏弱，预计今年甚夏季湖北省的高温日数会略偏多，不会出现类似2022和2025年纳尼娜背景下的极端高温事件。
0: 一提到厄尔尼诺，很多人担心是不是要发大水。专家提示，严重洪涝多发生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年。今年是发展年，不太可能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洪涝灾害，但局部仍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等极端天气。
2: 全球光电领域盛会2026法兰克福光电展日前在德国举办，圣龙电器等17家光谷企业组团亮相，参展首日累计收获意向订单近100万美元。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累计提供充电服务20.9万次，同比增长29.48%，累计充电量493.7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7.91%。五一期间，宜昌水上游热力值持续上升，三峡枢纽河段客货两旺，三峡枢纽河段共保障33.74万人次水上安全出行，同比增长2.17%。三峡葛洲坝枢纽共保障45.98万吨重点物资过坝。今天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100 武汉站开幕，超500位国内外选手将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决出8个组别、30个小项的冠军归属。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当这个土豆块啊炸到这种情况下，这个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呢捞出来备用。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万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

0: 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了。
1: 不是啊，你信吗？你那叫人气爆棚吗？你这是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
2: 哎呦，真聪明！
1: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0: 没错，你说对了。王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2: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0000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1: 有
2: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啊，见谅吧，
1: 啊。其实哈，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二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着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0: 就是，
1: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
2: 啊，
1: 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2: 4000，
1: 6×7=42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2: 对，
1: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我
0: 心里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1: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张老师，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都是很激烈的。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他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0: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
1: 他有7万盒
0: 鹿茸血冻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2: 再联系联系，找骂。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0000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手机呢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3: 好嘞，阮老师。
4: 哎，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啊？
2: 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告诉您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4: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2: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0000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4: 剩下那40000呢？我看看哈。不行哎、
2: 怎么了？
4: 我昨天

0: 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赖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1: 啊，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0: 嗨，赖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
1: 嗯，
0: 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那三万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1: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0: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订别的，只订这一款，有货就要。
1: 嗯，
0: 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
1: 嗯，
0: 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1: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0: 对呀，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呀？
1: 嗯，
0: 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二杠的溶血，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
1: 嗯，
0: 文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
1: 嗯，
0: 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
1: 嗯，
0: 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1: 这个沙总，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四万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0: 我得看一下系统，你稍等哈。
1: 啊，
0: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有20000盒已经发走了，
1: 啊，
0: 还有20000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1: 哦，那既然还有20000盒没发走，能不能截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血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0: 哎呦，栾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1: 哎，你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0: 蔡老师
1: 啊，
0: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1: 哦，没法生产了。
0: 要不这样，您再帮我找找冷总，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批鹿茸血。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1: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0: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倒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20000盒先给您发过去。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1: 哦，明白。
0: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1: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再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0: 好的好的，但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哈，别的我可不要。
1: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啊，
0: 必须得保证。
1: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0: 行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1: 好，等我消息啊。
0: 好嘞。
2: 王老师
1: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1: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咱得问冷总。
1: 问冷总。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1: 喂，冷老弟呀。
5: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1: 冷老弟呀，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你啊，多亏您昨天帮忙。

0: 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儿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1: 这样啊，那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0: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的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了。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雪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2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雪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1: 就这事儿啊？
0: 啊，
1: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雪，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雪先给沙总。
0: 好，
1: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你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您先忙。
0: 好。
2: 哎呀，冷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
0: 啊，
2: 幸亏有啊。
0: 是，
3: 对，我这心呐
0: 啊，
3: 说心里话
0: 啊，
3: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0: 啊，
3: 这才放下
0: 啊。
3: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0: 啊，对，你们看，哎，小秋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3: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20000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雪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小鹿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雪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袁老师啊。
0: 哎，
4: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啊。
0: 2组。
4: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一组。
0: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4: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的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0: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4: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着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0: 对，
4: 就说那养的可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0: 啊，
4: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着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你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这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

0: 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两组吧，啊，
1: 嗯，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两组没问题啊，两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兰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1: 没问题，两组记上啊。
3: 啊，谢谢您啊。兰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鹿茸这个东西呢，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
1: 嗯，
3: 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
3: 但哎，对呀，我昨天呢没有抢上，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算了？
1: 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3: 啊，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5组鹿茸血冻干粉呢，还能订上吗？
1: 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5组啊。
4: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一人一组，这不就5组吗？
1: 啊，对对对。
4: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血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1: 是。
4: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1: 对。
4: 那么我订5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1: 啊，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4: 对呀、
1: 啊，一下子
4: 省了21000块钱。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的多合适啊。袁老师，您帮我订上啊。
1: 啊，行了行了，5组就5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4: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伦老师你好。
1: 哎，
5: 我要订那个4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1: 4组啊，这位朋友、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5: 确定确定、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都健健康康的啊。人呢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儿啊也避免不了。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哎哎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1: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5: 啊，对呀、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必须用这个2杠梅花鹿。
1: 对
5: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3杠的冒充啊，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
1: 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2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5: 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2杠鹿茸，那市场上那

0: 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
1: 嗯，
0: 那我订一组的话是6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4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
1: 嗯，
0: 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1: 嗯，
0: 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1: 嗯，没问题，799再想买。
0: 啊，是吧？对呀，那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了吗？
1: 对对对。
0: 那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4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0: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啊。
1: 哎，没问题，
0: 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鹿茸血冻干粉的数量正在直线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1: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3: 哎呀，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低温冻干的，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2盒冻干粉呗。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我一听800多一盒也太贵了，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那个还是2杠的，他说现在呀，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了，纯2杠的也少，他那儿呢。这个能有货，这个就不错了。但是呢啊，别的地方呢都买不着。那他这么一说呀，那我只能买这个800多一盒的了。哎呀，但说实话，掏钱的时候啊，真心疼啊。不过这个吃上了以后呢，确实好。那真是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啊。哎呀，就是好是好，那想多吃点儿，那可就得花几千了。还有老伴儿呢，那我也想给他服用啊。那加一起得多少钱呢？我说这是看到您呐，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坏了。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6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谢谢袁老师啊。
1: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2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儿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罗老师你好，我要那个3组鹿茸血冻干粉。
1: 3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4: 哎呀，我自己订1组，然后我给我爱人1组。然后我有个哥们儿吧，我给他带1组。
1: 给他带一组。
4: 昨天呢，他不小心骨折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
1: 骨折呀，且得养个100天啊。
4: 是那么伤心动骨100天吗？
1: 对。
4: 要不说这个鹿茸血对这个身体好呢？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太厉害了，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2杠鹿茸，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我以前听说过拿那个鹿茸血能泡酒吗？
1: 对，
4: 我这个身体呀、就喝不了白酒。
1: 你喝不了白酒？
4: 对，我血压高，我的爱人也喝不了。
1: 嗯，
4: 那正好嘛，你说你这个冻干粉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是99一盒，我这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
1: 我
4: 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帮我记上，
1: 我给您记上了啊。
4: 哎呀，
1: 您要3组啊，18盒，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4: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

0: 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1: 啊，
2: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2: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就没想上。
1: 嗯，
2: 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
1: 嗯，
2: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1: 嗯，
2: 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
1: 嗯，
2: 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1: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2: 嗯嗯，严老师，
1: 哎，
2: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1: 对，
2: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1: 嗯，
2: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1: 嗯，
2: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1: 嗯，
2: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1: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2: 好的，
1: 哎，
2: 老师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因为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燕。
1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2: 三星电子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史诗级别的劳资危机，尽管自身基本面强势，今年一季度更录得有史以来的最佳利润，但强劲的业绩未能完全抵消这次风险所带来的估值折价。5月21日的罢工节点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防范短期盈利受实的关键观察期。
13: 这场劳资危机正在加剧三星与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之间的股价分化。 SK 海力士早在去年9月便与工会就10%的利润分享方案达成协议，而三星呢，则在 HBM 竞争劣势尚未完全消除之际，再度承受了来自内部的不确定性。